0: 8:05，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王。
0: 哎，刚刚呢，我们说到了我们的那个新疆之行，很多朋友刚刚有发微信啊，包括在平台有问到我们价格的问题啊，包括那个孩子的价格问题啊，哈，这些呢，各位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电话或者添加我们动感早高峰的微信来咨询一下啊。我们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是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然后呢，很多朋友可能会问到我一个问题，说李宁那儿地方人多不多呀？就是我们昨天的时候，我们和这个前方的导游做了一下沟通，就是如果说各位你要自驾去的话呢，你要做好准备啊，因为他确实人自驾的那个通道人很多，但如果说你要是跟团去的话呢，还好一些，因为你的门票什么的都是已经提前给你买好了的，到了地方你直接下车玩就行了啊，就是那么方便。
1: 对，基本上通道也可能分散客和团队嘛，一般来说导游把票给取出来，领着团队有序进入的话，顺序也要稍微快一些。
0: 没错，你也不用早起说跟团队去的话，再一个你也不用开车，你要知道新疆地方很大，你一天开车太大了，如果你要开车的话，你一天你要开5到6个小时左右，这是保守的估计。如果说你要跟团呢，你就可以在车上休息啊，听听讲解啊，看看电影啊，睡一觉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时间相对来说更是自己的一些，更松弛，而且大巴车设置也非常舒服，是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座椅可以调成135度呢，大家躺着其实睡觉也能睡熟了，
0: 挺舒服的我觉得啊。再一个呢，就是各位呢有一点特别好，就是价格是一价全含的，就是往返的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车辆费用、旅游意外险以及景区里的小交通，甚至说都给你含在一个整体的价格当中了。到了地方你也不用说哎呀我想坐个车我要排队去买票，不需要，你直接上车坐就行了。
1: 是，
0: 因为它是那种人脸识别的，咔一扫脸就 OK， 没有问题的啊，很方便。
1: 对，而且大家要知道的是，这个一价全含的价格包含的也是飞机往返，济南直飞石河子，住宿全部升级到了6晚4钻品质酒店，再额外加上1晚那拉提的特色民宿，还有每位40元一位的正餐，也升级了5大新疆的特色，就是大盘鸡、手抓饭、辣条子，必吃的东西全都给你准备好了。
0: 没错，为什么我们要那个4钻酒店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季节是很多人都是携家带口出去玩的，
1: 是的，
0: 住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是必须。你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有更好的体力出去玩，才有更好的精力嘛，所以说我们把吃喝住的水准拉高一些，这样的话大家伙能够就是比较享受的在新疆玩。
1: 是不是还没告诉各位什么时候出发呢？
0: 对，忘了这个事儿了哈。8月8号出发，8月15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8月8号是一个星期六，8月15号呢也是一个星期六，对于很多就是请年假的朋友们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1: 是，这次我们的目的地选择的依然是新疆伊犁方向，你想要看到的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独库公路中段全部包含其中了。
0: 是的，当然了，不光有这3个地方，还有很多其他丰富的一些景点啊。各位呢都可以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来看一看，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啊，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新疆
0: 查看详情，或者说也欢迎你来直接拨打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3: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3: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3: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8:19，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那今天是7月21号，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时间节点。
1: 怎么说？
0: 因为7月21号到8月21号，静心素集夏日音乐季
1: Drift Anyway、哎、随波不逐流就要开始喽。
0: 哎，没错，落日跳进池边，微醺爬上耳畔。
1: 没错，现场会有歌手驻唱啊，乐队 live， 电子的律动，我觉得每一刻对于大家来说都像是拆盲盒一样的惊喜。
0: 嗯，现场开放即兴的合唱，更有机会和你心仪的歌手同台 K 歌。
1: 是，来到静心素集，大家每一周都可以解锁不一样的夏天。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唱歌了解详情。
1: 本次活动感谢历程城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当代艺术商业与城市近郊度假目的地静心素集。

0: 把目光对准世界杯的赛场，随着美国新泽西体育场的中场声哨响的响起，西班牙队加时是1-0击败了阿根廷队，时隔16年再度捧起了大力神杯。39天的鏖战，104场对决，首届48队参赛的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喧嚣散去，留在人们心底的早已不是那些胜负。
1: 这届赛事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代青春的集体散场啊！41岁的 C 罗走完个人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带着6届11球的记录挥手作别，还有40岁的莫德里奇在场上奔跑了110多分钟啊，为克罗地亚的绿茵传奇画上了句号。诺伊尔为了守护球队选择重回赛场，墨西哥的门神奥乔亚也是6次征战世界杯，吻别门柱和半生热爱温柔道别。英雄的迟暮往往是格外让人动容啊，他们也用坚持来诠释着传奇从来不是落败，而是跌倒之后永远奋力站起。
0: 没错，当然赛场之上有人逐渐老去，有人正年轻。19岁的亚马尔横空出世，助力西班牙队拿下世界杯与欧洲杯的双冠，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双料冠军。哈兰德再次首次踏上世界杯，率领挪威闯入8强，书写了国家队的全新历史。贝林厄姆撑起英格兰队的中场，用不知疲倦的奔跑撑起了球队的青春风暴，旧王退场，新星登场，世界足球的篇章已然翻开了新的一页。
1: 没错，除此之外最动人的还有弱旅绝境当中永不言弃的韧性。比如说10几万人口的库拉索，还有不足60万人口的佛得角，他们都是在以渺小的体量来抗衡足坛的豪强。你看佛得角逼平冠军西班牙，一路闯进淘汰赛，老门将一次又一次的极限扑救，也让全世界都看见了小人物的足球梦想。
0: 奖杯终将易主，胜负终会淡忘。世界杯真正击中我们的是传奇落幕的温柔，是少年追奔的热血，是绝境不屈的倔强，更是球迷4年一轮回的青春念想。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我们满怀期待，相约2030绿茵场再见。

广播动感资讯。8:30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商务部等9部门20号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并公布10起典型案件。20号上午，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20号，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院完成新一轮的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时闭馆。

0: 时间来到了8:31，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毒品。新型的毒品具有很强的伪装，奶茶粉、跳跳糖、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是无害的零食玩具，很有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陌生来源的物品，更别轻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谎言。
1: 毒品早已不是影视剧当中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这些毒品糖果很可能含有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当中，奶茶毒品当中检测出9种新型合成物质，它们冲泡之后和普通奶茶无异，却能在30分钟之内导致心肌坏死。而更让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之后渗出致幻剂 LSD， 让学生产生幻觉。
0: 国家毒品实验室的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都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的物品，但是冰毒类物质一次使用的成瘾率就高达了37.3%。那我们有什么有效的手段可以避免接触到毒品呢？
1: 一、密闭场所离场后，饮料必须更换，因为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二、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伪装术，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今天三伏天，我们说时间长温度又高，总待在空调房当中的很多朋友就喜欢，哎，我要喝点凉的，这个时候是很舒服的啊，感觉很爽的感觉啊。
1: 嗯，但尤其是可能你本身湿气就比较重，
0: 哎，
1: 你又待在空调房里，就有一种是这个双重 buff 叠满的感觉，
0: 嗯，
1: 内外湿气一叠加，
0: 嗯，
1: 很容易身体重没精神。
0: 哎，是的，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推荐各位喝一款这个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待会儿把它称之为叫三伏冲刺水。怎么说？因为这一杯喝下去呢，就像是海绵一样，通通帮你吸走。比方说食材不难准备，但是煮起来很麻烦的一些一个东西吧。不过这次我们给各位来准备的是即开即饮的，我们的这一款品就是宁之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
1: 是，首先精选的都是地道好食材，广东的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的茯苓，
0: 嗯，
1: 还有黑龙江的赤小豆，三重食材进行了一个科学搭配。自己家确实也能煮，但真的太麻烦了，
0: 哎，
1: 而且不容易坚持。但是你直接购买成品，它配料表又很干净，
0: 嗯，
1: 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
0: 嗯，
1: 又没有蔗糖，老人和小孩都能喝，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就帮助我们去吸湿排汗了，
0: 嗯。没错，那么入口呢是五指毛桃独有的那种淡淡的椰奶香味儿，味。底调带着赤小豆清甜的回甘，独立包装，开袋即饮，日常办公啊、出差啊、旅行啊，带上它都是很方便的，随时随地都能喝。
1: 没错，当然也可以加一点温水啊，
0: 嗯，
1: 牛奶啊、酸奶啊，你就变成另一杯饮品了。
0: 嗯，
1: 真的口味又不错，功效又不错，
0: 嗯，
1: 食材用的又好，真的可以来尝一杯哦。
0: 哎，是的，那么活动价呢是99块钱一箱，那么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平均每袋1.1块，就算是一天喝一袋也能喝3月。
1: 没错，而且是精合的精致的礼盒的包装，
0: 嗯，
1: 你也可以送人或者是全家来喝都很划算。
0: 哎，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周星哲 All for you。夏天的味道，张远寸断，
3: 明知爱与恨同一生无可挡，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作为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2: 郭靖我以为，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6: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2: 苏慧伦贵的可以，
7: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2: 范晓萱老朋友，
8: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是，
2: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9: 看到你走过来，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灯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头，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0: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8:48来关注一下 AI 进化的中国速度。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火热举办。这场重磅的科技盛会汇聚了1100多家参展企业，3000余项前沿展品集中亮相，超过了300款新品选择在这个地方这次会议当中全球首发。场馆当中人头攒动，热门的展台前体验队伍绵延数十米，快成为贯穿全场的核心关键词。
1: 没错，最直观的快呢，就是藏在机器人的迭代速度里面了。2024年的大会上，18台人形机器人呢，还只是负责迎宾表演的18罗汉。
0: 哎，
1: 但是今天近60台人形机器人扎根会场的各个地方，已经开始承担起导览和咨询的实用工作了。
0: 是的，
1: 像起源机器人 T1 的形态呢，可以在指令下达完成人形和4足机器狗形态的一个自由切换。室内它是用双轮平稳的移动。室外的复杂地形呢，它就可以切换到4足模式稳健通行。非常的具有科技感了，好多朋友也是在这个展台前面驻足打卡。
0: 没错，如今观众所关注的重点早已从机器人跳舞跟翻跟头的观赏性表演转向实打实的作业能力。蚂蚁凌波展台当中的多款机器人协同搭建了智慧药房，自主完成药品的订单分拣和交付。
1: 厉害，它还有这个十行复刻了汽车装配的流水线，也能够完成布线插接这样的工序。
0: 没错哈，还有这个优里奇的服务机器人批量了走进酒店园区，在保安保洁家政场景落地，半小时就能完成一间客房的基础清洁。
1: 没错，细分零部件同样也是有很大的突破啊，比如说电子蛇依靠了 AI 算法，实现了超越人类味觉的高精度体验，已经可以广泛服务于食品和医疗的行业了。
0: 中国信通院相关的负责人总结说，3年间具身智能产品完成了从看到能用落地的3级跨越，国产大模型的升级，核心硬件成本下行，让机器人走出展台。工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 是的，2025年我国人形智能核心的数据规模已经突破了1.2万亿元了。当然，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发展都是带着以人为本的初心。中国 AI 也正在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为日常生活描绘更加智能美好的新途径。
0: 哎，没错，可能往后除了智能汽车，每个人家里啊都会配备一个智能机器人，帮助我们解决很多家里你不想做的事情。
1: 我觉得这是50年之后非常能够实现的情况。
0: 不用50年吧，我觉得未来的5-6年最多了吧。我个人感觉这个速度，比方说扫地拖地刷碗这样的事情。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威海 FM 101.7，淄博 FM 102.3，潍坊 FM 107.9，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4: 我们听音乐，
7: 我们听风声，
4: 我们听风景，
7: 我们听海浪，
4: 我们听画中画。
7: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4: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8: 9点0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7: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8: 这个点位来跟各位问候一声
7: 上午好。
8: 说一下我们这个暑期档，那么这个暑期档呢，国产动画是再出惊喜黑马，由东方梦工厂、华人影业联合出品，穆正阳执导的动画电影《八仙》在7月18号登陆全国院线，上映的首日票房便突破了1.2亿元，而眼下累计票房突破了2.8亿，猫眼平台更是收获了9.7分的超高观众评分，凭借着绝佳口碑引爆暑期观影热潮。
7: 没错，题目叫《八仙》，但是它整个影片是跳出了大家熟知的八仙过海的经典片段，另辟蹊径的聚焦了八位仙人成仙之前的凡人岁月。大众都熟悉啊，八仙得道之后的神通，但是很少有人了解到他们作为普通人之前的故事。这个空间就为创作留出了充足的这个空间了。主创团队也是坚持保留凡人的底色，不刻意去神化角色。八位主角都是普通人，都是带着缺点和烦恼，靠着市井智慧和彼此的扶持，一步一步扛起了拯救苍生的重任。
8: 没错，那么这部作品凝聚了主创8年的打磨心血，导演穆正阳是在筹备阶段近乎一人成军啊，独自完成了故事的预演、分镜设计、大量的前期工作。后续各地的创作者因共同的创作理想集结，攻克了群像的调度、凡人斗神仙两大制作难点。那么团队呢，还邀请了专业的武术指导设计打戏，韩湘子的配音更是跨越变声期，融合了3位少年声线打磨完成，细节满满。
7: 没错，因为他真的酝酿了很长的时间，等再想返场的时候，配音导演就发现，第一位少年已经变声了，所以他就满大街啊寻找和第一位少年声线接近的韩湘子的第二位配音，这样反反复复啊，最后融合了3位少年的声音。你在影院去细听哦，你甚至说听不出来，他们三个人是一个角色。
8: 那么在视觉上呢，影片是汲取了中国古画青绿山水传统年画的美学精髓，蓬莱的仙山、云海的仙府这样的场景古韵十足，轻松的喜剧外壳之下，包裹着友谊、坚守与救赎的内核。
7: 不问来路，只问去处，这样的价值观，我相信也是打动了很多的观众。
8: 是，
7: 所以不少影迷就评价，在八仙这群小人物、八仙这群神仙身上，看见了平凡生活的自己。
8: 如今，这部扎根传统民俗的国产动画，正用新颖的故事，让经典神话焕发全新生命力。你看八仙了吗？给他打分了没？

0: 9:07，时间来到了7月21号。我知道很多朋友这个时候还在规划暑期的出行，或者说自驾呀，或者通勤啊，或者带孩子出去玩。这个时候对于很多的妈妈们来说，或者对于很多爱美的朋友们来说，就是护肤依然很重要。
1: 没错，你出去玩这个环境变化了，但是你的护肤品质不能下降呀。
0: 没错，
1: 这时候很多朋友选择去购买小样，买一些大牌的小样。其实不仅仅适配于大家假期出行啊，也更适配于什么情况呢？就是想要尝试大牌美妆，但是害怕你高价买回来之后不适合自己的肤质闲置的这样的情况。
0: 没错，所以说这周你看我们给各位来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五件套了。它这个五件套有什么呢？小棕瓶精华50毫升，加樱花原生液30毫升，加小棕瓶洁面30毫升，加智颜清爽面霜15毫升，以及小棕瓶眼霜5毫升，一套搞定全护肤流程。
1: 是，它已经非常完整了，清洁补水、修护、抗老，全流程的护肤全部给您配齐。
0: 是，
1: 单拎出来每一样产品都是王牌，都特能打。
0: 没错，
1: 比如说小棕瓶精华50毫升的正装容量，修护熬夜暗沉，维护受损肌肤，全年龄阶段通用。它的价格真的已经特别特别的高了，但这一次我们是50毫升的精华加上一系列的小样，到手是299块钱。
0: 没错，那么这次活动呢是仅限一周啊，各位就在这一周当中能够买到它。那么这样一个中小样的便携尺寸呢，出差旅行通勤随身收纳没问题，而且能上飞机，就是你把它放到箱子里，然后一起办托运就可以了。到了酒店直接拿出来摆到洗手台上用，随便用都没有问题。
1: 没错，香港直邮正品发货，货源也很可靠。整套是大牌的原装礼盒，自用送礼都很体面，而且也很有质感。
0: 那么错过本次活动再等一年哈，特惠价只需要299就可以了。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看见它了。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小半》，是由王铮亮和谭松韵来进行翻唱，原唱是陈粒。他们两个人在音乐综艺的舞台上合唱的这首《小半》也是非常值得反复循环，越听越上头的宝藏的翻唱。很绝的一点是两个人是同 K 在进行对唱，王铮亮有主动去迁就女生的调值，用比较温润和厚实的声音稳稳地拖住了整首歌，就像一个温柔的守护者一样。他不抢戏，但是却默默地把整首歌给撑起来了。谭松韵作为演员，因为这首歌她的唱功也是受到了很多观众朋友们的认可，声音非常的清甜，很软糯，还带着一点点淡淡的克制和疏离。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好像是一冷一热，一沉一甜，也是极具反差感。你听到整首歌的编曲其实非常简单，把所有的情绪全部都留给人声了，主唱是轻声呢喃的感觉，就像是我们把心事给敲悄诉说，副歌的情绪呢又慢慢的推进，没有那种声嘶力竭，却把爱而不得的酸涩还有进退两难的纠结唱透了。仔细来听王铮亮的混声，很细腻，很有质感，谭松韵的气声也很稳，咬字很自然，真的完全不像是跨界，整首歌的共情能力也特别特别的强。相比于陈粒的原唱来说，这个翻唱的版本多了很多治愈和温柔的感觉，把暗恋里面的小心翼翼和自我的拉扯唱得更加的真实，也更加的动人了。时间来到了9:20，分享完陈粒的这首小半之后呢，继续来为您分享好歌，来自于飞儿乐队 Fly Away。

这是来自于飞儿乐团的 Fly Away， 也是他们极具代表性的励志摇滚曲目，前奏是钟声和电吉他的声音，这两种结合在一起，声音一响那种宏大的氛围感直接就扑面而来了。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04年，很多年过去我们在听依旧是非常热血，依旧藏着少年奔赴理想的勇气，依旧也是一代人的青春金曲啊。同一个时间阶段发行的这首歌，除了飞儿乐团的 Fly Away 以外呢，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共同欣赏到的，是不是前奏一响你就已经知道它的歌曲的名字了，就是来自于周杰伦夜曲。

0: 动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受极端热浪与破纪录干旱天气的影响，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安大略省西北部的火灾情况尤为严重，已有超过10个社区被迫疏散。加拿大总理表示，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这一破坏性灾情，承诺调动一切所需资源，确保民众安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已确定将星舰第13次试飞任务推迟到7月23号进行。本次任务备受瞩目，因其将是 SpaceX 在今年6月完成上市后的首次发射任务。天文学家确认一颗名为 JG3378b 的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这颗行星被视为目前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潜在宜居世界之一。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经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渐渐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啊，
1: 哎，
0: 你怕老吗？
1: 我当然怕老了。
0: 哎，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们怕老吗？
1: 我给我一个非常直观的感觉，就是我这个年纪啊，虚长两岁之后，我照镜子大笑的时候，我发现我眼下有细纹了。
0: 哦，
1: 是你粉底液各种这那乱七八糟化妆品给遮不住的那种小细纹已经出现了。
0: 你不要因为赫莲娜、黑绷带眼霜，你要说这个事儿是真的假的？
1: 这真的是这个事儿。
0: 就是25岁以后就开始抗初老了，是吗？
1: 没问题了。
0: 虽然说你还没有到25岁，
1: 是
0: 啊、那么也要逐步开始抗初老了。
1: 对，我觉得我这长细纹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不太注重防晒。
0: 嗯，
1: 太阳一打。光老化其实对于我们面部皮肤的这个损伤也是很大，
0: 没错、
1: 当然跟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黑绷带眼霜这个关系不大、
0: 嗯、
1: 但是还是要提醒到大家、
0: 嗯、
1: 如果你想让你自己的脸上细纹少一点、
0: 嗯、
1: 一个是注意你表情的控制、
0: 嗯、
1: 爱笑但是可以稍微控制一下表情、
0: 嗯、
1: 再就是一定要注意防晒，
0: 没错，
1: 再就是修护类抚平细纹的产品要用起来了，
0: 比方说赫莲娜重磅黑绷带眼霜，
1: 是的，
0: 因为你看它的一个精准作用于就有这个淡化细纹、
1: 嗯、
0: 眼袋黑眼圈各类老化的痕迹，如果你怕老，你就用它，因为它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波司因溶液，全年龄段抗老人群都适配。
1: 对，它太精准了、
0: 嗯、
1: 就是围绕你的眼周干纹、细纹、暗沉、黑眼圈的问题，
0: 是
1: 层层的渗透你的基底去进行眼周的提拉和紧致，
0: 没错，
1: 绷带式的立体修护力、
0: 嗯、
1: 跟他们家的黑绷带面霜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好成分，
0: 没错，
1: 而且定制了专属的眼周轻盈的配方，上眼周不搓泥儿，不闷脂肪粒儿，也不黏腻，所以夏天很适配啊、
0: 嗯、没错，而且早晚护肤啊，妆前打底也都能来使用，
1: 嗯，
0: 同时15毫升的正装大容量，品牌高端的那种眼部的单品，像日常居家、出差便携、自用精致、送礼高级，都是很有质感的。
1: 是，而且15毫升在出差旅行的时候随身携带也特别特别的方便。
0: 哎、嗯，价格上呢，如果说你要去专柜买的话，15毫升正装是2180，
1: 贵。
0: 哎，在我们闪电优选夏日特惠，同样也是15毫升，专柜的价格2180，在我们这儿是399。
1: 对，相当于打了一个2折的折扣力度，就能够拿下赫莲娜黑绷带眼霜了。
0: 哎，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看见它了。

0: 9点43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手势已经比出来了。
0: 是的，就是不生气不生气。我记得那个扇子上写着莫生气，
1: 人生就像一场戏，
0: 生气歌，
1: 因为有缘才相遇。
0: 没错，生活不是一帆风顺，无论谁遇到麻烦，希望我们都能够控制住不发脾气。负面情绪带着走是本能，能够驾驭负面情绪是本事。
1: 是，这是我昨天在人民日报看到的一篇夜读的文章，题目叫做生气的时候最能看清楚一个人。我反思一下我自己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星座的原因，我的情绪来得很快。一上头的时候真的可能会忍不住自己的暴脾气。
0: 去得快吗？
1: 去得也很快，一点也不记仇。
0: 你看这就是火象星座的特点。
1: 但我觉得不好
0: 啊。怎么
1: 还是要记仇？
0: 因为你要是报仇，
1: 吃一堑长一智，
0: 就是这个所谓的记仇是记住教训的意思，是吧？其实靠谱的人呢，往往有一个共性啊，就是遇事他们会选择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被情绪牵着走。这句话我完全认同。你会发现，情绪发泄完之后，问题你想解决解决不了了。
1: 没错，而且当你冷静下来之后，你再回看刚发脾气的经历，可能会有点尴尬。
0: 是的啊，而且再一个就是你发脾气可能对着家里人，家里人莫名其妙，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发脾气，然后你还伤害了身边的人。
1: 对，我们把最不好的情绪都留给了身边最亲近的人，这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
0: 没错，其实人在情绪上头的时候呢，很容易冲动，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说错话，做错决定，可能把小问题变成大麻烦。但是当事情能够妥善解决之后呢，心中积攒的负面情绪自然就有了释放的出口。
1: 没错，发脾气之后呢，我觉得能够保持一个主动沟通的人，他们都很有担当。他们明白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事情始终悬而未决，那双方的误会可能会越来越深。负面的情绪呢也可能会越积越多，这样不就得不偿失了吗？
0: 没错，其实有人说一段好的关系不是说这个怕吵架，而是说永远都会发生一些小苛刻，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是能够在争吵时控制住脾气，事后静下心来相互沟通，在彼此包容和理解当中相互成长。最重要的事情是把事儿做完。
1: 没错，
0: 把事情完成，这个是更重要的。
1: 是，再就是控制情绪，其实不是一味的妥协和讨好啊，也不是压抑自己的内心，封闭自己的内心，而是学会合理的表达自己的情绪。
0: 没错，
1: 不是情绪化的表达。
0: 总之来说，当我们遇到情绪要迸发的时候，告诉自己没事，一切都会过去的。遇水架桥，逢山开路，遇到问题总能够找到办法解决问题。

0: 今年这三伏天时间长，温度高，总待在空调房，又爱整点冰饮，内外湿气叠加，身体重，精神差。
1: 没关系，学会这一杯就足够了。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大家称它为三伏冲刺水，
0: 精选地道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以及黑龙江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度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成分。
1: 另外配料干净，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等，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也可以加入温水、牛奶、酸奶中饮用，口感更佳。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吧，搭配一个漂亮的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
0: 凝之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厂家直供，活动价只要99元一箱，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
1: 平均每袋才1.1块呢，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精致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划算。赶快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今天7月21号了，哇，转眼之间到了本周的周二了。话说着，暑假已经进行过半了。
1: 没错，马上迈入8月份之后呢，又到了孩子们要最后抓住机会然后收收心的时候了。
0: 哎，是的，你们一定要说去新疆的
1: 最后抓住机会玩一玩然后收收心的时候了。
0: 好了，把时间交给小陈，好音乐动感早高峰，明早见，
1: 明早见喽。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5: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6: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5: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6: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首歌来自萧亚轩 You Make Me Wonder。 歌声之后呢，周二早间的10:0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接下来两个小时的时间呢，小陈也将依然在这里啊，带着各位跟着好音乐一起去环游世界。本周的城市漫游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是为大家准备了一系列适合暑期带着孩子一起去旅行研学的经典路线。昨天呢，是以山东的海岸线作为参照，为大家带来了一条海边研学旅行的线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将继续为大家带来一条寻根齐鲁少年博物之旅。咱们一起沿着齐鲁文化走廊从北向南漫游，去打卡济南泉水、淄博琉璃、青州千年微笑以及曲阜的儒家圣地，用4天3晚的时间啊，一起来解锁一段华夏文明篇章之旅。行程的第一天呢，建议大家从泉城济南开启，上午去游览趵突泉，打卡标志性的三股水，在趵突泉公园里的李清照纪念馆去感受宋词风雅的浸润。之后呢，沿着护城河步行到黑虎泉边，去看看本地市民提着水桶接天然泉水的那个盛况啊，并且呢，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那份济南独有的泉水生活。而在看过了济南的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情之后呢，下午的时间呢，建议大家可以交给山东博物馆。除了周一闭馆日之外呢，山东博物馆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但是去之前啊，一定要记得提前实名预约。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去寻访蛋壳、黑陶杯、亚丑月、汉代画像石等十大镇馆之宝。从大汶口陶器、龙山黑陶到商周青铜、汉代石刻，用一整天的时间去沉浸式通读山东的上古通史。而感受过了人文历史的熏陶之后呢，傍晚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去到市中心的像宽厚里啊，或者说芙蓉街来逛上一逛哈，尝尝地道的鲁菜和特色小吃，邂逅一下老城市的市井烟火气息。

0: time you will get me wrong。
1: This
2: 山东音乐广播
1: Music Radio
2: 山东
1: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王力宏完美的互动，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夏天天气一热啊，这很多朋友出门呢可能都懒得化妆了，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啊，哪怕再懒再不想化妆，口红呢都是一定不能不涂的。因为有的时候啊，一支口红真的能够很有效地帮助我们来提升气色，打造更好的个人状态。但是夏天挑口红呢却总是很难，像普通的唇釉吧，黏黏糊糊的容易粘口罩，大牌正装呢又觉得价格太贵，盲买色号还很容易翻车闲置。那么本周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的两件套组合呢，就可以帮我们完美的解决这些问题，让你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来进行试色，挑选最心仪也最适合你的口红，完全不用担心浪费或踩雷的问题。这款套装里面呢，为大家搭配的两支唇釉都是百搭爆款，其中这个196半透裸纱啊，是那种素颜通勤特别提气色的，而275法式裸茶呢，也是把旅行约会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白皮黄皮都适配啊。丝绒雾面的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的小包里面随便塞都很方便，不论是逛街、聚餐、通勤，随时随地拿出来补妆都很合适。礼盒包装呢，送朋友也特别的精致。像兰蔻家的唇釉，平时专柜一支正装都要卖到300多了，但今天闪电优选有夏日彩妆特惠的活动，只需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只要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的口红啊还要更加的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快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两支热门的裸调唇釉一次性带回家吧。

0: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0: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0: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歌手光良的一首《童话》，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

而成，完整的保留了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和赤小豆等活性成分，配料表干净，只有五指毛桃、茯苓和赤小豆以及纯净水等，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入口是五指毛桃独有的淡淡的椰奶香，尾调还带着赤小豆的清甜回甘。独立包装，开袋即饮，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的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当然了，也可以加入温水或者是牛奶、酸奶当中来饮用啊，口感会更好。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再搭配上一个漂亮的杯子，真的能秒变一杯夏日的健康饮品，全家老小都爱喝。凝脂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咱们给大家准备了厂家直供的活动价哈，限时一箱足足90袋，只要99元，承包你的整个夏天，平均每袋才只要1.1元呀，一天一袋可以喝上3个月，精致的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特别划算，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下单抢购吧。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继续制霸，拿下第16周冠军。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3单 Stupid Song 连续第4周卡位亚军。Ariana Grande 新晋的贵人店 Hit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回春到第3位，而 Michael Jackson 经典的 Billie Jean 推到第4名。Ella Lonely 乡村的爆单Chasing Texas 再次逆跌，迎来新高第5位。Ella Lonely 乡村的热单 Chasing Texas 本周显著大涨，迎来了新高第5位。Ella Lonely 的这首大爆村曲最终还是大势攻占了英国市场，已然在榜半年之久的情况下勇闯前10，本周更是一举敲开了前5的门槛，绝对算得上是实现了阶段性的大突破。

Shakira 联手 Burna Boy 带来的 Die Die， 本周稳步前进，迎来新高第13位。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郎姐主导的这首主题曲在英榜的热度也是节节高升啊！继上周成功突破前20，成为她在英国同类型歌曲当中成绩最好的一首，本周歌曲又发力，即刻直逼前10的高位。临近结束时刻，这首歌最终可以冲到什么样的高度呢？我们期待一下吧。

本周来看到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新专辑的主打单曲 Dance Tira 本周空降第38位。万众瞩目的麦姐麦当娜在时隔20年后带着舞池系列的第二部新专辑本周成功拿下了冠专之余，同期主打歌这首也是空降到前40位，加上此前和酱妹合作的 Bring Me Your Love 成功达到了两首 Top 40的不错成绩。上一次做到这样的壮举还要追溯到2008年的硬糖时代，绝对是老生代焕发新姿的优秀表现了。单元最后，就让我们一块来听听看本周新晋上榜来自 Madonna 麦当娜的 Dance Tira。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是来自王心凌的一首失恋歌迷档。歌声之后11:04，欢迎各位继续跟着小晨来进入今天上午城市漫游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晨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条寻根歧路少年博物之旅研学路线的第二天呢，是建议大家可以搭乘一早的高铁啊，用半个小时的时间从济南直达第二站淄博。到达淄博之后呢，可以直奔淄博的陶瓷琉璃博物馆。这里2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里分布着25个展厅，陈列着1.6万余件套的精品，馆藏总量更是达到了2.5万多件，跨越了上下10,000年的时间。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到明清时期的琉璃，再到现在的国宴用瓷，能够让你一次性看个够。逛过之后呢，可以在下午去打卡齐文化博物院，领略齐国故都800年的兴衰变迁。这里有战国时期的青铜锡尊等几万件的文物，可以遍览齐国千年的文物精华，了解齐地理志、商贸和手工业的发展历程等等。那么在行程的第三天呢，我们可以继续搭乘高铁去到青州啊，走进全国唯一的一座县级国家一级博物馆——青州博物馆。馆藏的三大镇馆之宝是你一定不能错过的，它们分别是龙兴寺窖藏佛造像，用闻名天下的青州微笑治愈人心；明代赵秉忠状元卷，是国内现存唯一的完整明代的状元考卷，能够一览古代学子的答卷原貌，同时呢给孩子们送上一份我们金榜题名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祝愿啊。另外呢还有东汉的遗子孙玉璧，承载了古人绵延千年的美好的期许。从博物馆出来之后呢，还可以去不远处的青州古城逛上一逛。古城里的昭德古街青石板历经了百年打磨，原住民呢也是依旧安居在此。街边现烤的老槐树煎包，皮薄爆汁，是本地人代代相传的老味道。当然了，还可以去选上一盒清甜不腻的龙胜糕点蜜三刀来当做伴手礼啊，用当地的特色美食来留住旅行的美好记忆。而当行程来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呢，我们推荐大家还可以去曲阜游览一下热门的研学目的地泥山胜境，去溯源儒家的文化根源，在山水书院间感受先贤的思想，走进大学堂，登上72贤廊，去看一场震撼的金声玉振礼乐演出，在光影水幕和古乐交融的氛围里，去了解孔子从君子到大成的传奇人生，也给这趟研学旅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侯湘婷，我是一只鱼。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去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一句话，叫做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那么在即将到来的八月份，咱们山东音乐广播的听友旅行团呢，就向大家发出了招募，邀请各位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开启一段为期八天的美好旅程。时间呢，在8月2号到8月9号期间，往返八天的时间，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直接来查看行程的详细介绍了。当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更加详细的在线咨询。这条线路我们会带大家去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各大王牌风光，有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有现实版的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有一天能够看遍四季风光的独库公路的中段，有九曲十八弯的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以及浓缩了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等等，一路把雪山草原湖泊峡谷的风光全都尽收眼底。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车代步，住宿也是直接升级了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一碗纳拉提的特色民宿，帮你卸下旅行的疲惫。那么另外呢，在餐食方面也是诚意满满的，美味40元一位的正餐升级了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辣条子全都安排上，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的管家提供服务，以及旅游意外险的双重保障。想要获取完整的行程介绍呢，记得是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直接来查看了，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会有专人来为您进行一对一的在线解答。这个夏天就跟着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去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吧。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来咨询报名喽。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在有一种新型毒品，外观与普通烟丝相似，吸食后的感受却与抽烟有明显区别，会产生幻觉，比较兴奋。部分吸毒人员第一次接触该毒品时被告知这是香烟，因为外观跟普通香烟无异，直到吸食成瘾后才意识到是毒品。因此此类毒品外观迷惑性强，吸食者也趋于年轻化。如果有人对你说来抽根烟，一定要提高警惕，特别是来路不明无包装标识的香烟，有可能就是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五月天知足，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夏天气候炎热干燥，我们想要保持皮肤的状态，护肤的步骤啊，真的是一样都不能少的。不过呢，暑假出门旅行的话，想说带一堆这个护肤品啊，真的是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呢又觉得太贵。那么你一定要来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能够一套包揽你的完整护肤步骤，带出门啊也非常方便。这套组合里面包含了五件热门产品，分别是30毫升的洁面、30毫升的樱花原生液、50毫升的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的淡纹眼霜，以及呢15毫升的清爽智颜面霜，把清洁、补水、维稳和抗老啊，全都一步到位了。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都是便携旅行的规格，像行李箱啊，或者是随身的小包啊，都能够放得进去。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呢也特别的合适，还有礼盒包装送人也非常的上档次。最近呢，闪电优选有限时一周的这个福利活动啊，大家只需要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这整整五件套的雅诗兰黛的出行随身套组哈，到手呢只要299元。要知道平时专柜单瓶精华都要比这个整套都贵得多了，我们活动限时一周的时间，如果说错过的话呢，就要再等一年了。想要下单的朋友，想要来薅羊毛的姐妹，抓紧时间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一套帮你搞定全年的日常和出行护肤的需求。

0: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1: 今年这三伏天时间长，温度高，总待在空调房，又爱整点冰饮，内外湿气叠加，身体重，精神差。
2: 没关系，学会这一杯就足够了。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大家称它为三伏冲刺水，
1: 精选地道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以及黑龙江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度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成分。
2: 另外配料干净，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等，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也可以加入温水、牛奶、酸奶中饮用，口感更佳。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吧，搭配一个漂亮的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
1: 凝之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厂家直供，活动价只要99元一箱，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
2: 平均每袋才1.1元呢，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精致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划算。赶快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能够勾起我的学生时代的很多相关回忆的歌曲，名字叫做《孤单北半球》，来自歌手欧德阳。歌声之后呢，今天陪伴了各位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小陈是依然为大家带来了孩子们专属的适合暑期研学旅行的相关线路的推荐，希望他们可以帮助各位家长朋友们在这个夏天把山海变成孩子的课堂，和小朋友一起带上你的好奇心和童真，向着远方出发。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继续交给今天午间的音乐最正点节目，明天上午的10点钟呢，小陈也是依然在山东音乐广播等候各位，一起不见不散哟。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Honey, 我总是没有时间陪你，再忙也要抽出一点时间，好好的和你爱的人，或者是和我们自己来对话，来相处，找到一个平衡点，是不是？欢迎来到音乐最正点，或许这里的一首好歌呢，就会正中你的红心，让你觉得，哎，有很多不一样的情感共鸣啊。马上为你分享的就是新裤子的一首《你都忘了你有多美》，你知道吗？你本来就非常的美，这种复古轻快的新浪潮的节奏，藏着车站离别后的温柔的劝慰。当时呢，彭磊他是没有刻意的煽情了，只是轻声的提醒着现在情绪当中的朋友，别为错的人自我消耗了，我们大家本身就是自带光芒。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5: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4: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5: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4: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5: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6: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5: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6: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7: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欢迎大家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除了有很多正点好歌，我们还有正点好物。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应该是很多女生朋友的必备。有没有觉得夏天出门啊，女生们在化妆的时候，如果这个口红啊有一点厚重黏腻的话，你整个人都会感觉非常的油腻。今天给大家挖到了非常划算的蓝

兰蔻唇釉还是两件套，那这个套装当中呢包含了两大爆款色号， 包括着196半透裸纱元气显白， 275法式裸茶温柔百搭， 这种丝绒的哑光质地，上嘴之后顺滑不拔干，夏天喝水也不怎么沾杯， 每支3ml迷你小样， 放在包里随时补妆，黄皮素颜都特别的来提气色， 专柜单质也是很贵的。 今天我们闪电优选两支特惠79元， 想试大牌唇釉不踩雷的朋友，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本周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啦，赶快行动轻松拿下本年度的两支热门色号。

0: 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欢迎大家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来和大家在城市的午后继续听听歌聊聊天。最近在上海街头有很多外国朋友在店铺的门口拍起了长队，那店内呢也是人头攒动的，英语葡萄牙语泰语此起彼伏啊。今年上半年中国免签的朋友圈持续的扩容，带火了反向海淘，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购物了。那他们买买买到底在买什么？ 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啊，中国的原创设计师的品牌，像是箱包、服饰、鞋子这些时尚单品的购买量现在是最多的。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反向海淘了，购在中国也成为了一个新的风尚。这首歌现在听来依然充满着一种特别潮流的

好，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刚刚说完了很多外国朋友最近喜欢 go go go 的，那马上我们要 go 点什么呢？今年的三伏天有没有发现时间有点长，温度还挺高的，那大家呢待在空调房，比如说爱整点冰饮，内外湿气就会叠加。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在这个三伏天呢必备的宁之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精选地道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还有黑龙江赤小豆三重的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度的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了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的成分。那价格呢也是为大家做到了低价，厂家直供活动价99元一箱，足足90袋，承包大家的整个夏天，平均每袋是1.1元，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啦。这个夏天我们就从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开始养生吧。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2: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1: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2: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1: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2: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的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周星哲 All for you。路虎夏天的味道，张远寸断，
3: 明知爱与恨同于一生无可挡，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呢，
0: 郭靖我以为，
6: 原来没有了我的打扰，你反而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7: 我明白
0: 惠伦贵的可以，
8: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范晓萱老朋友，
9: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是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0: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5: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5: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嗨，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正点好歌，我想和大家分享这一位主持人，你还记得他吗？袁成杰，他的一首歌曲《快乐不过是》，这是很多朋友的一首专属的治愈的歌曲，也是当年《我的经济适用男》的片头曲。很轻快的旋律写进了上班族的日常生活，比如说我盼着早点下班啊，我为了我的理想踏实地打拼着，没有那种特别虚无的鸡汤感，一句快乐不过是努力追求，道破了真相。幸福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而是在我们大家认真生活的节奏当中。袁成杰也是自带乐观地唱出了我们大家生活当中的日常，我想听完之后呢，你也会卸下今天啊忙碌工作当中的疲惫感，送给你这首快乐不过是。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2: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2: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2: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享受着夏天热烈的阳光，整个人的心情啊状态也应该是明亮的。那如果啊这个时候你想要换一个节奏，换一种生活方式，也可以加入到我们音乐广播的旅行团。都说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这句话也是去年我带队之后深有体会的。 那这一次我们的旅行团目标就锁定在新疆伊犁，时间是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查看推文的详细介绍了。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像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一定要去。 还有现实的绿野仙踪的那拉提草原，整个人都会非常的放松，超级的养眼。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八音布鲁克等等，一路的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到乌鲁木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更多 介绍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专人一对一解答，电话是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150-6336-0991。这个夏天我们一起出发。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夏天的节奏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在泳池边有这样的一场很开心的派对， 大家要不要一起来加入呢？ 7月21号到8月21号 我们的夏日音乐季就要开始了，这一次我们一起在现场感受一下落日跳进泳池边微醺爬上耳畔的感受。 歌手驻唱，乐队Live，电子律动， 每一刻都是拆盲盒的惊喜。当然现场开放了即兴合唱， 更有机会和大家心爱的歌手同台K歌。 马上来解锁不一样的夏天吧。 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唱歌就可以来查看详细的介绍了。当然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本次活动特别感谢历程成发静心素集的大力支持。这里的空气

想要闪闪发光的出现在派对的现场，一定状态要达到一个最佳。长期熬夜、经常看手机的朋友，眼周干纹、松弛垮脸，是不是很容易显老？今天的老板要特别为大家带来贵妇级的抗老好物 HR 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它搭载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专门针对眼周老化、淡化细纹、收紧松弛，不管是初老还是熟龄肌肤都适配。 质地特别清爽，涂完不黏腻不闷痘，夏天用完全无负担。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儿卡粉，专柜原价2000元。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特惠15ml正装，现在只要399元。想要改善眼部衰老的朋友，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本周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大家都会看到啦。精致抗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今年这三伏天，时间长，温度高，总待在空调房，又爱整点冰饮，内外湿气叠加，身体重，精神差。
3: 没关系，学会这一杯就足够了。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大家称它为三伏冲刺水，
2: 精选地道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以及黑龙江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度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成分。
3: 另外配料干净，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等，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也可以加入温水、牛奶、酸奶中饮用，口感更佳。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吧，搭配一个漂亮的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
2: 凝之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厂家直供，活动价只要99元一箱，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
3: 平均每袋才1.1元呢，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精致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划算。赶快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OK， 感谢大家今天两个小时和我在音乐最正点一起来听歌聊天，也欢迎大家呢在节目之外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我们还有特别的夏日音乐季等待大家一起来玩，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乐老板就可以来看到我们详细的加入方式了。整点过后呢会是小妍陪伴大家的音乐最情怀，更多好音乐就在山东音乐广播，送上这首歌，希望大家可以和苏有 彭唱的这首歌是一样的，你的好心情时刻的再现，一首老歌苏有朋我的好心情送给大家，拜拜。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午后的两点，阳光开始变得有些慵懒。翻开日历，今天是周二，七月的第三周。在这个刚刚告别周末，又离下一个周末有些距离的时刻，小妍在这里用音乐陪你度过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夏天的风冲过窗台，带着一点点燥热，也带着一点点青草香。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屏幕发呆，还是刚刚结束午休，正努力地把自己从睡意里面捞出来。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接下来来听这首歌，祝你开心。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首歌我就是喜欢你，山东的七月总是热得那么直接，可你知道吗，正是这样的温度才让每一口冰水每一阵微风都显得格外珍贵。最近走在路上总能看到一些年轻的脸庞，眼里有光，脚步很轻快。是啊，这两天高考录取通知书正在陆续寄出，很多孩子们终于等来了那个写着他们名字的信封。12年，从懵懂的孩童到青涩的少年，那些挑灯夜读的夜晚，那些写满笔记的课本，终于在这一刻变成了通往远方的车票。恭喜你们新大学生，也恭喜所有陪着孩子们熬过这段时光的父母们，你们都辛苦了。

0: 勇气。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九九一带你去旅行。八月的山东还是热浪滚滚，但八月的伊犁刚好是它最美的时刻。草原上的野花开得正盛，赛里木湖的水蓝得像一颗被遗忘在地球上的眼泪，独库公路的雪山和峡谷在一天之内轮番上演，四季变换。这些画面我以前以为只有在别人的照片里见过，但真正站在那拉提草原上，风吹过来带着青草和远山的味道，我才明白有些风景照片装不下，只能亲眼看。这个夏天山东乐广播带你一起去新疆伊犁，八月八号出发，十五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主持人全程跟队，独立成团，不拼团，不将就。这一路我们会一次性打卡伊犁方向所有王牌风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中段、巴音布鲁克的九曲十八弯，还有怪石峪、天山天池、天山大峡谷、雪山、草原、湖泊、峡谷，每天眼睛都在度假。出行方面，我们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全程用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座位够宽敞够舒适，坐多久都不累。住宿直接升级，六晚四钻品质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晚上推开门就是草原星空，那种感觉城市里花多少钱都买不来。想了解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看到详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这个夏天去一趟伊犁，去吹一吹草原上的风，去看一看赛里木湖的蓝，去奔赴一场属于你的雪山草原之约吧。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说到录取通知书，小燕想起自己收到通知书的那天，是个雨天，雨不大，淅淅沥沥的，空气里有泥土的味道。那个信封拿在手里，轻飘飘，有沉甸甸的，轻的是纸张的重量，重的是里面装着一个18岁那一年全部的期待和不安。后来我才知道，人生中这样的时刻并不多，那种确定了的感觉，那种知道了自己要去哪里的笃定，以后的日子里会变得越来越稀薄。所以如果你身边有刚好收到通知书的孩子，请告诉他好好的珍惜这份笃定，也请告诉他远方很美，但家乡的夏天永远值得怀念。来听这首《寻梦》。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7月20日，谢霆锋发微博证实其父谢贤去世，享年89岁。谢贤是香港著名男演员，因在家中排行老四，加上在剧集《千王之王》中饰演罗四海，故人称四哥。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功夫女足》累计票房已破15亿，进入2020年度票房榜前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宣布密钥延期，延长上映至8月31日。截止当前，该片累计票房已达19.94亿。动画电影《八仙》成为暑期档第一黑马，其中该片动作导演苏杭来自成家班，在动作设计上追求如真人动作片的写实质感，正统武术基底，拒绝神仙斗法的悬浮大招，动画片打出了武侠质感的真功夫。国内首部亚洲象主题 IMAX 原创纪录电影《象形记》定档10月23日，云南野生亚洲象北上南归之旅首登大荧幕。影片由奥斯卡班底操刀摄制，以两条故事线解锁人象共生的故事。海报暖调光影下，象爸爸与大象温柔相伴，诠释自然温情底色，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长期熬夜，经常看手机，眼周干纹松弛垮脸，是不是特别显老？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贵妇级抗老好物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它搭载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专门针对眼周的老化，淡化细纹，收紧松弛，不管是初老还是熟龄肌都适配，质地特别清爽，涂完不黏腻，不闷脂肪粒，夏天用完全无负担，妆前涂抹呢也不会搓泥卡粉。原价专柜上呢是2180元一瓶，现在呢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特惠，15毫升正装只需要399元一瓶，相当于专柜不到2折，不搓泥，不闷眼，不黏腻。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最近在朋友圈看到一句话，很喜欢：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那些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孩子，即将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遇见陌生的人，开始陌生的生活。但是谁知道呢？也许那个未来要和你成为一生挚友的人，现在也正捧着通知书，在另外的一个城市，紧张又期待地倒数着开学的日子。你们从未见面，但命运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样奇妙，你以为的偶然，其实是无数个必然堆积而成的。所以啊，不管今天的心情是晴是雨，都请相信，有一些美好的相遇正在路上。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的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当中重获新生。提到这句话，我想很多朋友的脑海当中呢，已经浮现出了漫威的经典作品蜘蛛侠系列。而最近在2026年夏天的时候呢，华语歌坛和好莱坞震撼联动，漫威的巨作蜘蛛侠崭新之日推出了主题歌之一，由周兴哲所演唱的一首 All For You。 除了演唱之外呢，他也亲自参与谱曲，并且和著名作词人吴亦伟来强强联手，歌曲完美扣合了孤独和牺牲的命题，再创国际音乐里程碑，引爆2026年的眼泪海啸。 All For You 将蜘蛛侠不得不被世界遗忘的悲剧转化为献给成全者的孤独史诗，将撕心裂肺的克制升华为守护挚爱的承诺。

我以为这三个字是爱情最初的憧憬，也是遗憾最终的伏笔。最近郭靖发表了一首新歌叫《我以为》，这首歌讲述了在爱情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一厢情愿，直到故事落幕才恍然发现，所有自我感动的期许，那些忘不掉的拥抱，放不下的牵挂，到头来都只是独自上演的独角戏。所以郭靖说，愿每一个听到这首《我以为》的人，都能和曾经盲目热忱的自己来进行和解。

提到华语地区的众多流行音乐当中，夏天有关的歌曲《夏天的味道》这首歌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出名。流畅的旋律再结合上原唱歌手独特的咬字方式，让很多人呢一到夏天就会听到这首歌。那最近著名歌手路虎把这首经典的夏天的情歌《夏天的味道》进行了重新制作，正式上线。他说呢，通过这首新的版本，要重新对话当年那个夏天当中的自己。接下来在这首旋律当中，就让我们把每一声蝉鸣、每一缕热风、每一次心跳都酿成永不褪色的音符，让所有关于青春期、关于心动的味道在这首歌里面重新变得清晰起来。但是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路虎这首《夏天的味道》深蓝色情书版。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在听这首《座位》的时候，时间是在七月的午后。七月的午后容易让人想起一些旧事，比如小时候在姥姥家午睡刚醒，煮凉席儿在脸上印出一道道红印，姥姥摇着蒲扇，厨房里的绿豆汤香气飘过来，那时候觉得日子好长，长到以为夏天永远都不会结束。现在才明白，那些看似漫长的夏天，其实短的只剩下几个画面。我们长大了，姥姥老了，蒲扇变成了空调，绿豆汤可以随时买到，但再也没有那个午后了。所以今天下午，小妍想用音乐带你回到那样的时光，哪怕只有三分钟也足够。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八号出发，十五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5: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二加一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六晚四钻酒店，再加一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6: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5: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6: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下午三点刚过，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暂停键吧，放下手头的工作，站起来伸个懒腰，或者只是把视线从屏幕上移开，看看窗外的天空。山东的七月天总是很高很蓝，云朵大朵大朵地飘着，像小时候吃的棉花糖。今天下午的节目就像这片天空一样，没有什么必须要做的事儿，也没有什么非听不可的歌，就是陪着大家安安静静地度过这个普通的周二。普通的日子其实最值得珍惜，因为那些闪闪发光的回忆往往都藏在最普通的日子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

这两天刷手机总能看到晒录取通知书的动态，红色的、蓝色的、牛皮纸色的信封被一双年轻轻的手举着，背景是家里的书桌、阳台的花草，或者是爸妈笑得合不拢嘴的脸。看着那些照片，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柔软。每个通知书的背后都是一个孩子离开家走向远方的故事，而我们这些已经走过那个阶段的人，在看这些照片的时候，其实是在看那些曾经的自己。那个夏天，那一趟火车，那座陌生的城市，和那个笨拙但勇敢的自己。音乐响起的时候，你会想起你的18岁吗？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听完张学友大哥的这首《烦恼歌》之后，给自己倒一杯水吧。如果是凉白开，就慢慢喝；如果是冰水，就感受那股凉意从喉咙滑到胃里。生活中的小确幸往往就是这么简单。今天天气这么热，能在一个有空调的房间里听音乐，有水喝，有喜欢的事情可以做，已经是很大的福气了。生活里总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工作有压力，未来有迷茫，但这些都不妨碍我们在这一刻好好享受这个下午。一首好歌就像一首清凉的风，吹不走所有烦恼，但至少能够让你舒服一会儿。来听姐妹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下午的3:25，可能是一天当中太阳最烈的时候，也是情绪最容易低落的时刻。如果你现在觉得有点累，有点烦，有点提不起劲儿，没关系。成年人的世界，崩溃往往是静音的，但治愈也可以很简单：一首老歌，一杯温水，或者只是闭上眼睛，深呼吸三次。今天下午我们选的歌都带着一点夏天的味道，有风，有树，有冰镇气泡水的声音，你不用刻意去听，也不用费力去感受，就让声音在耳边流淌，像溪水绕过石头，自然而然。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近日，济南轨道交通7号线建设迎来最新进展，全线23座车站中已有17座封顶，16个区间双线贯通。青岛市无人机锚地传播供应试运行首飞日前顺利完成，成功为停泊在青岛前海2号锚地的国际航行船舶投送物资，开启商业化试运行，这在山东尚属首次。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夺冠。去哪儿旅行指数显示，赴西班牙机票搜索量攀升，其中昆明、济南、飞马德里搜索量较上周均增长8倍，武汉至马德里增长6倍。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60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整治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打造争议儿童人设等问题，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行到的好物，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五件套，里面有小棕瓶精华50毫升，樱花原液30毫升，小棕瓶洁面30毫升，智颜清爽面霜15毫升，加上小棕瓶眼霜5毫升，一套搞定全护肤流程。王牌小棕瓶50毫升正装容量，修护熬夜暗沉，维稳受损肌肤，全年龄段通用抗老，樱花原液补水提亮，温和洁面不紧绷，智颜面霜清爽不闷痘，眼霜淡化干纹，改善黑眼圈，适配夏季皮肤。中小样尺寸呢，出差旅游通勤随身收纳，外出不用分装瓶，出行护肤更是一站式搞定。专柜单瓶小棕瓶就要大几百，整套五件装，闪电优选特惠，仅需要299元，性价比拉满。这也是我们限时一周的专属活动，库存有限。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说到大学生活，小燕子会想起图书馆靠窗的那个位置。下午的阳光斜斜照进来，书页上有金色的光斑。那时候读的书，很多内容已经完全记不得了，但那种安静的感觉一直留在心里。人这一生，其实就在不断寻找属于自己那个靠窗的位置，一个让你感到安心自在、可以静静发呆的地方。对于即将走进大学校门的孩子来说，他们的靠窗位置还在等着他们去发现，而对于我们这些已经离开校园的人，其实也可以在今天下午，在音乐里重新找回那个位置。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在听这首《大碗宽面》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如果有的话，再次恭喜你，也请转告你的爸爸妈妈，让他们放心，你会好好的照顾自己。对于所有正在听节目的人来说，不管今天你是忙碌还是清闲，开心还是烦恼，都请记得，每一个今天都是你今生余生当中最年轻的一天，好好过完剩下的半天，好好吃饭，好好看日落，好好睡觉，明天醒来又是新的一天。而今天下午这段音乐时光会一直留在电波里，也留在你我的心里。

听过这首美之后呢，马上就快结束小燕今天的陪伴了。此刻阳光已经开始有了黄昏的味道，再过一会儿下班的人们就要涌上街头，夜市会亮起灯，家里的厨房会飘出饭香。这个下午我们从两点走到现在，感谢这两个小时您的陪伴，希望今天下午的每一个音符都像一只温柔的手，抚平你今天所有的疲惫。明天下午两点，还是这个频率，还是这个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愿你有一个凉爽的傍晚和一个好梦的夜晚。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这是来自于白安所演唱的一首歌，叫我只想在乎我在乎的。16:05，感谢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时候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尔东东。接下来这三个小时呢，我们今天的晚高峰动感晚高峰呢，由尔东为大家所代班主持。那如果此刻呢，你已经开始踏上你的下班回家路，或者是说呢已经在路上开车来锁定听我们的节目，刚好车厢当中响起来我们的好音乐的话呢，哎，那这会儿你是已经结束了工作呢，还是说在处在还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只不过是去往下一个目的地的行程里面哈。不管是哪一种，要提醒一下大家，最近这两天的天气比较炎热，所以大家呢在日常生活里面，不管生活再忙节奏再快，要按时吃饭，并且呢要记得按时喝水哈。接下来呢，尔东和你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可能对于很多现在很多的朋友呢，生活里面时不时会刷短视频的时候呢，这首歌出现的旋律还是挺高的啊。这是来自于一首叫做 D-Day 的小鹿。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3: 开始笑。开始热爱，开始不能自已，开始找到自己。音乐的力量把生活写成了一首首歌曲，愿每个人都能在旋律里听到自己的故事，听见好时光。

如果刚才在播这首歌的过程当中，你不小心跟着哼唱完了，或者说播放完毕的时候呢，才发现哎，自己居然会唱这首歌，那证明你是一个生活里面的挺赶潮流的人啊，经常从一些短视频的平台里面呢来获取一些新歌，对不对哈？刚才这首歌呢就是，好，希望这首歌呢可以给大家这个时候呢在路上开车的心情呢能够送去一些凉爽吧。16:18，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在听到山东音乐广播的几个城市最新的天气情况。济南呢，明天是晴天的天气，27度到34摄氏度。青岛呢，明天有40%的降水概率，23度到27度。那另外呢，威海明天是阴天的天气，22度到27度。烟台呢，明天是多云的天气，22度到29度。潍坊呢，明天是多云转晴，24度到32度。淄博明天是晴天的天气，25度到34摄氏度。聊城明天有35%的降水概率，26度到34度。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歌，同样也是很解暑降温的一首作品了，来自于郑兴所演唱的一首《耶加雪菲》。曾爱过的

动感资讯，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自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芝加哥站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男排以0-3不敌巴西男排，就此结束了本届世联赛全部的分站赛征程。CBA 官网公布了2026至2027赛季 CBA 俱乐部对外籍球员行使优先续约权的名单，其中上海行使了洛夫顿和古德温的优先续约权，没有保留福格和怀特塞德的优先保留权。辽宁、山东、天津、四川没有保留任何外援的优先续约权。中超官方近日公布了中超第19轮最佳球员候选，其中纳萨里奥、马兰莱、李浩在列。比利时官方宣布，球队与主帅鲁迪·加西亚到期不再续约，双方的合同将于2026年7月31号到期。亚奥理事会联合2026日本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对外宣布，伊拉克奥委会已提交书面函件，确认本国男足代表队退出了亚运会男足赛事。赛事组委会经过沟通之后，决定不再增补球队。本届亚运男足赛事确定由15支球队参赛，女足项目12支参赛队伍的规模保持不变。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尔东东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信，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锁定动感晚高峰，下班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如果讲到著名艺人苏有朋，他的歌手这个身份和角色的话呢，那我想《我的好心情》这首歌一定是很多人很熟悉他的一首很红的歌曲啊。而且在当时这首歌，我觉得他最红的时候也应该是夏天的时候啊，因为他当时搭配到的就是一个饮料的广告代言歌。不晓得经过多年之后呢，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代言歌曲啊？那接下来呢，话锋一转，我们赶快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凝脂春无脂毛桃茯苓赤小豆的原浆饮哈，很适合在这个三伏天当中，而且是老人、小孩、成年人都可以来喝啊。那这款的这个饮品呢，是精选地道的好食材，来自广东的无脂毛桃和长白山的白茯苓，以及黑龙江的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摄氏度的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了无脂毛桃多糖。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的成分，而且呢，配料表很干净，只有无脂毛桃、茯苓，还有赤小豆和纯净水等，零蔗糖，老人和孩子呢都能够喝。那它，这个喝到嘴里之后呢，入口是无脂毛桃所独有的淡淡的椰奶香，尾调呢带着赤小豆的清甜回甘。独立包装，开袋即饮，日常办公、出差还有旅行呢，携带都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随时随地都能够喝。同时呢，你也可以再进行再加工哈，比如说加入一些温水呀、还有这个牛奶呀，或者是说酸奶当中来食用呢，口感呢会更好。所以接下来呢，把夏天你想吃到的一些很有冰冰凉凉感觉的冰饮呢，就换成它吧。同时再搭配一个漂亮杯子哈，秒变一杯夏天的健康饮品。那凝脂春的无脂毛桃，茯苓赤小豆的原浆饮，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当中来发送秒杀，咱们厂家直供，活动价呢只要99块钱一箱，足足90袋就可以来承包整个夏天了，平均一袋呢是1块1毛钱，所以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你如果想送人的话呢，也有精致的礼盒包装，都是很划算的，所以呢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一下秒杀就能够完成购买了。

开始笑，开始热爱，开始不能自已，开始找到自己。音乐的力量把生活写成了一首首歌曲，愿每个人都能在旋律里听到自己的故事，听见好时光。

段落更是将原曲的结构打破，并重建出对抗的激烈，两人歌声碰撞，交叠跌宕起伏，酣畅淋漓。听见好时光，刘德华、林子祥，南魏政协，定分界。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3: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2: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3: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2: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3: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4: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周星哲 All for you。路虎夏天的味道，江远寸断，
5: 明知爱与恨同一生无可挡，
4: 李佳薇甲乙丙丁，
6: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4: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7: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4: 郭靖我以为，
8: 原来没有了我的打扰，你反正
4: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9: 我明白
4: 慧伦贵的可以，
10: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4: 范晓萱老朋友，
11: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
4: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头，
4: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6: It's beautiful life， 遇见你是美丽外。
17: 大家好，我是米卡。欢迎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 Summer 6陪你下班路。

0: 这是来自于高音很厉害的歌手叮当和之前的组合 Energy 里面的阿弟啊，这个萧景红所对唱的一首歌叫《可以是朋友》。这首歌呢是在讲说啊，这个痴男怨女的感觉。尽管两个人爱情走不下去了，可是呢，双方还觉得我们还可以像普通朋友一样的继续来这个当朋友一样的生活的。哎呀，这个要做到这一点真的很难哈，不知道这个问题对你来说答案是什么哈。好，动感晚高峰，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来自周蕙，很经典的一首《话题》。
1: 面对面坐着的是不是你？爱情还在不在进行？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八月八号出发，十五号返程，往返八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九曲十八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6: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7: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6: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7: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8: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9: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8: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9: 详询10086，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齐鲁银行微如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88。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越动听越有样。
1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于对很多人来说很熟悉的一个好声音，容祖儿所演唱的一首《流沙》。那之前呢，陶喆有一首歌也叫做《流沙》。还别说啊，这两首歌呢，讲述的感觉呢都差不多。就是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大家是一个比较认死理的人的话呢，有的时候不妨来想一下，就是到海滩那边去玩的时候呢，这个流沙从指缝当中缓缓流过的感觉，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有很多东西呢，如果握不住的话，那就不如放了它吧。好了，17:05，感谢各位在路上开车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的现场。你好，我还是尔东东，在济南市经十路18567号的山东广电大厦当中呢，再一次问候一下各位。下面这首歌，我们继续为你送上的是来自于很醒脑提神的一首作品，温岚的一首《放开你的头脑》。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3: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这是来自于淡然欧还有苏醒所对唱的一首男女对唱情歌，叫做 Love Rain。 对很多朋友来说呢，这首歌在晚高峰的路上大概会有一种营造画面感和这种浪漫氛围的感觉啊。那情歌嘛，听上去的时候呢听得很动听，对不对？如果呢再结合上美景的话，那是不是更两全其美呢？所以接下来呢，尔东就赶快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向大家发出的一份暑期出行的邀请。在八月份的时候呢，赶快跟着我们的主播一起跟着我们去新疆来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吧。不到伊犁不知道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的温柔。那具体行程呢是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而且是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独立成团。所以呢此刻呢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搜索成功之后呢直接回复关键词就能够查看详情了。当然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在这次这个新疆行的行程当中呢，我们可以说是一次性的打卡了所有的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啊，基本上都100%一网打尽了。比如说我们待会会带大家去看到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还有现实版的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以及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的中段，还有九曲十八弯的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这个奇石秘境，以及来自于瑶池天山天池，可以说浓缩了新疆风光的天山大峡谷也在其中。一路呢雪山、草原、湖泊还有峡谷呢尽收眼底，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大巴舱代步，住宿呢直接升级成了6晚4钻的品质酒店，再加上1晚的那拉提的特色民宿，帮大家卸下旅途的疲惫。所以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回复一下新疆，就能够在收到的链接里面呢查询详情了。当然呢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有1:1我们的同事呢会给您详细的解答。所以这个夏天呢赶快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和草原之约吧。下面这首歌呢我们继续为你送上的是一首很美的情歌，品冠还有李心洁，当你想着我。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提起邮票，在那个车马书信的年代，邮票传递着乡愁。现如今，竟有不法分子将毒品做成了邮票的模样。毒品邮票，简称 LSD， 在我国早已被列入精神药品管制目录。纯净的 LSD 是白色晶体，无色无嗅无味，属于半人工合成的生物碱类物质。狡猾的毒贩将 LSD 溶剂吸附到小纸片上，为了能吸引青少年，毒贩还绞尽脑汁把纸张设计成各式各样的彩色图案，最后的成品就像邮票一样。这种第三代新型毒品经过乔装打扮，具备十足的隐蔽性和诱惑性，千万不要误入这些表面天真可爱的深渊中。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自民生方面的消息。近日，济南轨道交通七号线建设迎来最新的进展，全线23座车站中已有17座封顶，16个区间双线贯通。青岛市无人机锚地船舶供应试运行首飞日前顺利完成，成功为停泊在青岛前海二号锚地的国际航行船舶投送物资，开启商业化试运行，这在山东尚属首次。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夺冠。去哪儿旅行网显示，赴西班牙的机票搜索量攀升，其中昆明、济南飞马德里的搜索量较上周均增长8倍，武汉至马德里增长6倍。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17天的车票。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整治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打造争议儿童人设等问题。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千千编辑，尔东东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严仁中所演唱的一首很文艺的歌，叫做《好喜欢你》啊，跟他文艺的气息，或者说让很多朋友的话来说，就是晚安歌手的气质有些不太一样的是，演唱会现场的时候呢，他也大有这种小品化的趋势，情歌唱的真深情的，转眼间唱完之后呢，立马就开始这个幽默谈吐起来哈，也是挺有反差感的一件事情。好，17:43，接下来呢，赶快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闪电优选。

啊，便携尺寸。所以不管大家是出差、旅游还是通勤，随身收纳，外出呢也不用分装瓶儿，出行护肤呢一站式的搞定。而且呢，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是香港直邮正品发货，货源可靠，整套大牌的原装礼盒，私用和送礼呢都是很有体面、很有质感的一件事情。在专柜当中，单品小棕瓶的价格呢就要大几百。那么本周呢，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当中，整整五件套的闪电优选特惠呢，仅仅需要299元，性价比呢可以说是拉满。只有限时一周的专属活动，库存有限，错过本次活动的话呢，可要再等好久哈。所以大家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发送一下秒杀，就能够在收到的链接里面完成购买了。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大家好啊，我是林家栋，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感动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啊，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来自莫文蔚很经典的一首歌叫忽然之间。接下来呢，我们赶快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闪电优选当中赫莲娜的新版的黑绷带的面霜呢，又带着特别好的诚意和价格呢来到大家的眼前了啊。那么这个季节当中呢，我相信啊，很多朋友呢都是在自己的这个护肤方面呢有着自己的很多的心得。可在夏天当中呢，吹空调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最遭罪的就是你的皮肤了哈，泛红刺痛，干燥起皮啊，还有这个敏感的红血丝，熬夜的干纹，松弛的垮脸，各种肌肤问题呢都会有啊。所以呢，很多人在后台问我们说啊，这个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当中，赫莲娜的黑绷带什么时候补货呢？家里用的应急的都已经快用完了哈，是上次的时候呢买少了。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赶快来说一下哈，这个全新升级的黑绷带呢，现货350组呢，新货到港了。上次没抢到的朋友呢，这次可千万不要错过，毕竟呢，任何护肤达人都是拒绝不了的新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在这个夏天呢就是这么的火爆。那重点是呢，现货、现货和现货哈。那众所周知哈，这个在之前版本的这个作为很多人的梦中情霜呢，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呢，30%的玻色因呢已经是业界王者了，而升级之后呢，它的浓度达到了50%，也就是说呢，这次大家所购买的我们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玻色因的含量浓度呢是50%，全网没有代餐，找不到第二个了，变浓了也变得更强了啊。在官方旗舰店3980元一瓶啊，这个销量遥遥领先，在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当中，在本周5折拦腰砍，只需要1999元。其次呢，在本周买一瓶还送一瓶，算下来的话呢，一瓶999元，1000块钱不到，下单呢再送两瓶旅行装，而且是拍一发四。接下来敲黑板划重点了，怎么买呢？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一下数字3，记得是回复数字3，记住只有350组，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质保真。所以呢，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就能够下单完成购买了。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对于创作型的歌手张宇来说，这是很经典还有代表性的一首他的情歌作品，叫《雨一直下》。那不管是这首歌的这种特别好的这种画面感，还有这种就是歌词当中呢很抓门的感觉，都让大家这种听歌的氛围呢瞬间拉回到在千禧年时候的那个感觉当中去啊。好像那个时期呢，就大家讨论流行歌啊，在演唱制作的时候呢，跟最近这几年有了很大的不一样啊。最近呢讲究的是什么？讲究是黄金15秒乃至是黄金30秒。就是如果一首歌呢，你这个没有足够的耐心去听的话，在15秒之内没有吸引到大家的话，那可能对于受众来说就划走了。哎呀，有一句话叫做酒香不怕巷子深，但好像就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在这两年的时候呢，越来越少人会有耐心去听完一整首歌了哈。希望你不是那个人吧。好了，18:06，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你好，我还是尔东东。接下来我要送给你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声音很好听的林忆莲，很有个性和先锋意识的一首作品，叫《归零》。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3: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3: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3: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4: 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波仔。炎炎夏日，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的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的避开这个时间段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上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波仔祝你清凉一下，咱们下回见。
6: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7: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固定动感我高峰，路堵心堵，让你就是不想放。

这是来自于粉豆露露所演唱的一首很经典的歌，叫《爱上了》。要谢谢来自于这个沈阳很英姿飒爽的这个姑娘呢，在当年的华语歌坛当中给我们送上的这首很经典的作品呢。OK， 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在我们的动感晚高峰当中，或者说最近的节目里面呢，一直在向大家进行科普和宣传的禁毒方面的常识啊。那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个新型毒品呢，有着一些啊极强的伪装了。像是奶茶粉啊、跳跳糖，还有邮票贴纸等等，这些看似无害的零食玩具，很可能呢是披着伪装的新型毒品。千万呢不要因为好奇就去尝试这些陌生来源的物品，更别轻易相信类似一次不上瘾这样的这个谎言哈。而且毒品早已经不是影视剧里的白粉针管，他们会化身伪装成色彩缤纷的糖果。那这些毒品糖果呢，他们可能会含合成大麻素。公安部查获的贩毒案件当中，奶茶毒品中检测出9种新型的合成物质，它们在冲泡之后呢，和普通奶茶无异，却能够在30分钟之内导致心肌坏死。更令人胆寒的是，某中学附近小卖部所售卖的卡通贴纸被学生贴在皮肤上啊，渗出了致幻剂 LSD， 让学生呢产生幻觉。来自国家毒品实验室的数据显示，90%的初次吸毒者都认为自己只是尝试新奇物品，但是冰毒类的物质一次使用成瘾率即达到了37.3%。那么，我们用什么有效的手段可以来避免接触毒品呢？有几方面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密闭场所离场之后呢，饮料必须要更换，因为呢，毒品5秒投入即可溶解。那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发现身体异常发热或者说是出现幻觉，要立即拨打120，并且保留接触物，练就火眼金睛识别毒品的伪装术。所以想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珍爱生命，远离

0: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受极端热浪与破纪

一路干旱天气影响，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安大略省西北部的火灾情况尤为严重，也有超过十个社区被迫疏散。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表示，政府正采取全员动员方式应对这一破坏性灾情，承诺调动一切所需资源，确保民众安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已确认将星舰第13次试飞任务推迟至7月23号进行。本次任务备受瞩目，因其将是 SpaceX 在今年6月份完成上市之后的首次发射任务。天文学家确认一颗名为 GJ3378b 的系外行星位于距离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可能具备孕育生命的条件。这颗行星被视为目前已知距离地球最近的潜在的宜居世界之一。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的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的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尔东东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邓紫棋演唱的一首歌，叫《平凡天使》。那最近呢，邓紫棋的演唱会也是在如火如荼的正在进行当中。如果大家在暑期当中呢，已经抢到票想去观看一下的话，记得啊，各种相关的这个东西，大家也一定要准备起来，比如说酒店呐、车票啊、出行方式啊等等等等哈。好，接下来呢，我们赶快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闪电优选当中，兰蔻唇釉小样呢又带着火热的价格政策来了。这个组合呢，一套两支三缪的兰蔻的唇釉小样，热门196半透裸纱色和275法式裸茶色，不管是通勤还是约会呢，全都很适配。另外呢，它是丝绒雾面的哑光质地，轻薄不拔干，夏日上嘴清爽不黏腻，持久锁色不易沾杯。还有一点是什么，它是低饱和的温柔的裸调色系，黄皮和白皮都能够轻松的驾驭，素颜淡妆精致浓妆都可以来搭配起来。再有就是什么，它是迷你便携的小样的尺寸，随身放到小包啊口袋里面，外出补妆啊都可以说是小巧不占空间。此外呢，价格方面非常的优惠哈，这个专柜单支正装的唇釉价格高昂，两支正品小样套装呢在闪电优选当中仅需要79块钱，而且试色无压力，性价比超高。同时呢，如果你打算送人的话呢，我们的包装也是很精致的啊，不管是自用还是日常补妆合适，以及送闺蜜送同事做小礼物呢，都是很体面很好看的。所以呢，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来回复一下秒杀，就能够在收到的链接里面呢完成购买了。好，那说完了这个精致的猪猪女孩，大家这个做好自己的护肤和保养以及自己的这个妆容之后呢，我们要来听一些动听的情歌了，好不好？这首歌来自后街男孩，很经典的一首 I'll Never Break Your Heart。

0: round, every time you will get me round。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的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周星哲 All for you。路虎夏天的味道，张远寸断，
3: 明知爱与恨同一生无可挡，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心，怎么任性，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2: 郭靖我以为，
6: 原来没有了我的打扰，你反而
2: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7: 我明白
2: 蔡伦贵的可以，
8: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2: 范晓萱老朋友，
9: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是，
2: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0: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
2: 都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来自于张震岳目前为止最新的一张专辑跟着感觉走当中所收录的一首答案啊，这首歌也很耐听，如果大家想听听张震岳的新歌作品，想听听他近段时间当中的一些人生感悟的话呢，那这首歌是一个很好的了解途径哈。好了，18:54，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本周闪电优选当中黑绷带的眼霜呢，又带着特别优惠的这个价格政策来了。那么赫莲娜他们家的这个黑绷带的眼霜呢，可以说很重磅，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溶液，精准的作用在眼周，淡化细纹、眼袋、黑眼圈、各类老化的痕迹，全年龄段的抗老人群适配啊。这个绷带式的立体维护力，深层渗透基底，紧致眼周，松弛肌肤，熬夜党、经常用眼，还是初老和熟龄期呢，都能够来进行改善眼部的垮塌的问题。另外呢，专属眼周定制轻盈的配方，上眼不搓泥儿，不闷脂肪粒儿，不黏腻，夏天涂抹呢清爽无负担，早晚护肤呢妆前和打底都是可以来使用的，适配很多的场景。那此外呢，15ml 的正装大容量，品牌高端贵妇眼部单品，日常居家出差便携，自用精致，送礼呢可以说是高级有质感。同时呢，高浓度玻色因突破性的应用在眼霜当中，层层修护胶原，长期使用提拉眼周，缓解日晒和熬夜所带来的眼周暗沉的干纹。所以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成功之后呢，只需要发送一下秒杀就能够完成购买了啊！最贴心的是质地哈，夏天涂完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呢也不搓泥卡粉，总之呢是非常好用的。赶快来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闪电优选本周夏日特惠15ml 的这个黑绷带的眼霜，来自赫莲娜家的王牌的产品，仅需要399元就 OK 了啊。好吧，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小时最后送上这首歌，来自于很多人很喜欢的小帅哥 Mika 所演唱的一首昨天。接下来在报时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大乔所主持的爱车约吧。

0: 们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优雅。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
1: 好的，傍晚的七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业广播，这里是爱车约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的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啦。好，今天我们的热线开通了啊，导播就位了，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这个时间呢，您打通热线，我们会及时的在线接通您的消息，来了解您的车辆情况。当然，节目进行当中，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随时欢迎朋友们来添加啊！加为好友之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您的信息，第一时间做出详细回复。您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的那些问题，都可以随时说啊！我们会在这儿看到您的信息啊，及时的回复。大乔，我们这个山东音乐广播六个字微信公众订阅号，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啊，另外呢，在这个时间啊，我们的导播呢也在忙碌的接听热线啊。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加我为好友吧。节目之外的时间，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也感谢节目一开始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的小伙伴啊，想了解积碳清除剂的问题，可以随时说啊。关于您车辆的这些，积碳的问题啊，影响了车辆的使用，油耗增加啊，动力下降，燃烧不充分，发动机大修的这些问题，可以随时的来找我互动啊。好，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的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在线直播，乔哥乔个车，大家可以喜欢看直播的小伙伴来关注我啊，乔哥乔个车，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个车，欢迎大家。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您在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的发消息给我们。当然了，了解召回信息啊，别让自己的车辆带病上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2: 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保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请锁定召回最前沿。
1: 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截止到目前呢，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是看到的是沃尔沃的 CEX30， 嗯，还有一汽丰田的皇冠系列、雷克萨斯系列啊，然后呢就是它的普拉多系列，嗯，这个车型都在召回之列，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随时的发消息给我们，因为这个召回我们也多次说过了啊，再次不多赘述了。那么目光转向国际啊，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最新召回。昨天呢，涉及到了是多起福特车型的产品，今天呢，同样是来自于福特的召回，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召回。目前呢，我们看到福特汽车同样是仍然在美国召回啊，不在中国召回，只在美国召回。2015-18款的福克斯，2013-16款的福特的锐界啊，这是锐界吗？啊，翼虎啊 ，Fusions， 翼虎不是锐界啊，5252辆。这些车辆呢，主要的原因呢是没有搭载合规的软件。那么搭载了 1.0 升的 Fox GTDI 三缸的 1.0 升发动机加 B6 的手动挡变速箱的车辆，可能出现离合器打滑，离合器反复高强度打滑将会加速离合器片老化磨损，从而导致压盘材质机械性能下降，压盘的边缘在反复冷热交替后极易产生裂纹， 这个摩擦片磨损后还降低了离合器片扭矩承载的能力，加剧打滑的现象，使压盘的集聚大量能量和热量，就是最终呢造成压盘结构性损坏断裂，进而出现离合器盖以及离合器的箱体破损，引发变速箱渗油。变速箱渗油之后呢，如果触发高温的发动机、排气管等火源，将会增加车辆起火的风险啊。目前看到的是 1.0 升的福克斯和 1.0 升的 Fusions， 应该一虎。这个一虎的车型在国内卖过 1.0 吗？没有印象啊。大家如果有的话，请和我们来取得联系。目前呢，我们看到在国内呢尚没有用户报道相关的信息，我们也在这儿急切的关注。如果您开的是福特福克斯旗下 1.0 的，或者是翼虎旗下 1.0 的车型，注意一下这个召回，我们会及时的发现问题，来帮助大家促成相关的企业召回啊。
2: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1: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的是同样来自于同样来自于美国啊，克莱斯勒因为电池动力问题呢，在美国召回17277辆啊插电式混合动力版的大捷龙，这个应该是克莱斯勒旗下的啊。来，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搭载了由 LG 新能源装备生产的高压动力电池的电芯，这一类的电池包呢可能会发生内部的故障，进而引发热失控。那么即便是车辆处于停放的状态，点火开关已经关闭的情况之下，仍然可能发生起火的事故。车辆起火呢，增加了人员受伤的风险，建议车主在车辆完成维修之前切勿对车辆充电，就用混动跑呗，就咱不充电了呗。将车辆停放在室外啊，远离建筑物的区域。经销商呢将对高压电池包的控制模块进行软件升级，同时呢检查电池包的总成啊，视情况来更换。目前呢我们看到啊，这个车型呢在国内呢没有销售，在平行进口的渠道呢有可能会销售啊，所以您如果购买到相关的车型，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如果您的车也会存在相关的问题，可以及时的向我们节目来寻求合理的帮助啊。这里是山东月台爱车月吧，我们在这儿积极帮助大家。
2: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1: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这个时间呢，朋友们问我们积碳清除器如何选购啊？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在我的朋友圈里去找啊。我已经把这个相关的信息，分享到朋友圈里了。另外呢，也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月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呢，来获取链接啊。当然，进入了微店之后呢，一定找到微店的最上面那一层，它有这个套餐啊，还是非常划算的啊。好，国际召回的部分呢，我们向大家通报了两起啊，目前呢没有再看到更新的召回，但是今天有朋友们问我关于吉普车型的召回，之前有通报过，这个呢是在6月9号啊向大家通报过这起召回，目前看到的呢是斯特兰蒂斯启动大规模召回行动，因为电动液压助力转向泵的线路存在电气故障，车辆熄火停放的时候呢，可能会引发车辆自燃。目前呢，斯特兰蒂斯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召回130万辆吉普的牧马人和角斗士啊。有朋友懵了啊，说吉普不是这个克莱斯勒旗下的吗？也现在斯特兰蒂斯把克莱斯勒兼并了，或者叫合并了。那么吉普呢就归到了整个斯特兰蒂斯集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130万辆的吉普的牧马人啊 SUV 的车型和吉普的角斗士皮卡的车型，那么进行召回，是斯特兰蒂斯来发布的，建议用户在维修之前务必车辆停放在车外，远离建筑和其他的车辆。这个听着是不是跟刚才那个大捷龙的那个召回如出一辙啊？这个风险比较高啊，主要呢是电动液压助力转向泵的线束电器连接出现了缺陷，导致周边的可燃材料起火，即使车辆熄火静止也存在自燃的风险。那目前呢，我们看到主要涵盖的是2021到2025款的吉普牧马人和角斗士这有朋友说角斗士皮卡不是货车吗？那也是吉普旗下的。另外要告诉大家啊，这个皮卡是按货车算的，咱国内啊它的这个报废年限是15年这个是强制报废的，不管你跑多少15年强制报废。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买这个车呢其实有点可惜它不是乘用车，是商用车，按货车走的大家一定要记着目前呢全球涉及到的车辆呢总计有133万辆，其中美国呢107万辆加拿大呢10.6万辆，墨西哥2.4万辆，北美以外市场，我们应该算北美以外市场目前呢涵盖的数量呢是12.4万辆。我特别想问你在美国召回，那么在国内是否牵扯大规模召回呢？在中国是否牵扯大规模召回呢？这个要提个大大的问号来，目前呢我们看到美国国家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呢确认了51起相关的火灾这个涉及到了1起人员受伤的案件。在这个部分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车型呢已经进行过多次召回了。在2024年的9月份，美国国家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呢启动过专项调查。当时呢涉及到的是2021到2023款的牧马人和角斗士，总计数量呢是78万辆。至少呢已经引起了9起起火的投诉。另外更早批次的牧马人和角斗士呢因为48伏轻混系统电弧放电、插电混合动力板的电池控制缺陷等问题多次召回，均与起火风险直接相关这是起火的老户了这着了不止一回了本次为同类隐患的最新最大规模的召回，暴露出车型的电气系统设计和装配持续性的缺陷吉普家的车嘛，对吧，车生产出来安不安全都交给消费者去验证实在不行就召回嘛。所以原来起一外号叫月月有召回的品牌吉普另外呢我们看到目前中国在售或触发国内召回的车主需要警惕吉普牧马人目前以进口车形式在中国市场销售。2025年的销量呢比较惨1200台是品牌在华核心的进口车型。角斗士呢虽然没有正式国产，但存在少量平行进口和官方引进的案例目前呢根据国家汽车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要求，若涉事车辆的 VIN 码范围包括在华销售的车辆，那么斯特兰蒂斯呢将必须启动国内召回，免费检修并消除安全隐患所以呢目前我们看到中国的官方明确要求所有涉事车主在完成维修之前严禁将车辆停在车库或者地下车库内，必要的时候停在室外的空旷地区，远离建筑，那意思就是烧呗，烧就只烧自己的车，别烧别人的车目前维修方案仍在制定当中，七月底前确定通过邮件通知用户来进行维修，包含线束和转向泵的检查更换。目前呢在美国这个相关的召回信息呢将在6月11号呢正式发布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国内的消息这次130万辆大规模召回呢叠加了多次历史起火原因隐患的记录，严重冲击了吉普的品牌口碑确实口碑也不咋地若同步触发中国市场召回，将进一步影响其在华的这个越野车的细分额度也为进口车的安全监管敲响警钟这个请大家注意了。如果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开的是吉普的牧马人或者是吉普的角斗士的皮卡，注意一下这起召回风险极高风险极高，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啦。 好，看看时间啊，马上进我们的宣传，一段宣传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这个时间呢，朋友们利用这个时间可以继续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啊。这个月大家年审的车比较多，我们看到发送789的小伙伴比较多，很多朋友们尾气不过关的这种情况，找到大乔看看有什么好办法的时候，你可以先使用几瓶鸡蛋清除剂来调整一下你的尾气排放的情况啊，可以及时的把相关的问题解决掉啊。
3: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3: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4: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5: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4: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5: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4: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5: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趁着天气好，我们和快乐约一约，赶上心情好，彼此和幸福约一约，忙碌了一天，我们和爱车约一约，爱车约吧，晚上7点不见不散。
1: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来看看这个亲亲小品说了，乔哥你别忽悠我了啊，我的车根本用不着啊。那就不用呗，对吧，你的电车没必要啊。嗯，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我们说的是油车，说的是增程式，说的是插电混啊。这个保护好你的燃油发动机，可以让它历久弥新啊，永葆青春，为你多服务几年。当然了，如果你说你2-3年就换车了，其实也真没必要用啊。这个因为2-3年换车了，这个车辆积碳问题主要是在3年6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年限上啊，恰巧处在这个积碳问题从量变到质变的这么个过程。不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如果要是3年6万以内的车，顶多就是费点油嘛，对吧？如果你这个手里钱多啊，不在乎每百公里能省的那两个油啊，那就不用用啊。这个我觉得吃饭穿衣量家当嘛，这个我觉得省了的钱就是赚了的，对吧？我们的这个闪电优选有这么多好东西，省了的给娃买点啥不行，给家里老人买点啥不行，给爱人买点啥不行，对吧？非得扔在两桶油上，你这个没想明白啊。你想想啊，如果一年开10000公里啊，打个比方，你这车10个油，基本上现在如果这个费油的车都得12-13-4啊，这个一般省油的车也得2.0T 的车也得7-8个啊，1.5T 的也得差不多这个油。如果你百公里能省2个油，一年就能省多少个油，对吧？这是个数学题啊。一年跑10000公里啊，100公里省2个油，10000公里省多少油？是不是省200个油？按照目前的油价啊，8块左右。如果你一年省200个油，你算算是不是省1000多块钱，对吧？还在担心自己月光族连自己的用的化妆品都舍不得买吗？对不对？嗯，这个之前我们有这个 听众小姐姐说，乔哥，我天天都我是月光族啊，根本没钱光顾你们的这个闪电优选。我问他开什么车，他告诉我说开这个什么甲壳虫 2.0T 啊。第一，这个车年头比较早了啊， 2.0T 的甲壳虫那个时候油耗不得12-3啊，对吧？我说你定期用积碳清除剂，100公里能省出来的油钱足够你进我们的闪电优选，选这迷那迷的了，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个部分啊，这个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就受穷啊，这多少年老人说旧的话，对吧？你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花的钱1公里啊，也就增加你2分钱的成本，但是1公里能帮你省2毛钱的油钱，你觉得哪个划算啊？大家都会算账的啊，希望你们都把账算清楚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了。来，这个星越 L 跟领跑的增程推荐哪个？那我肯定推荐星越 L 啊。领跑的车，第一我一个没开过啊，第二呢，领跑的主家呢叫大华，一个造显示器的啊，不对，造监视器、造摄像头的企业，所以在这两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觉得。是不是更相信从一开始就造车的企业呢？啊，当然了，我对领跑没开过，我没有发言权啊。但是在品牌的信任力以及造车的历史上来讲，我觉得吉利要更靠谱一些。无论从安全性、可靠性、故障率、毛病、售后服务啊这些来讲，我觉得吉利星越 L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产品啊。你看的是啥啊？我问我乔哥，盖板奥德赛能入手吗？看啊，如果你是个老司机。啊，其实特别沉痛啊！这两天全网都在这个显示造梦家的那个第九啊，那个腾势第九，一个安徽的女司机边玩手机边开车啊，开着智驾慌了，一脚踩油门上了，直接把人那个这个在非机动车道上停车等红灯的娘仨啊，一锅全给烩了，这个挺惨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如果你是老司机，手里面一定攥紧方向盘啊，因为在目前的这个智驾环境下啊，即使有小蓝灯也开脱不了驾驶员的责任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看如果你是个老司机放心买啊，奥德赛这种车不管怎么着造车的底子还是有的啊。人生剧场说了，乔哥你好，广汽新能源汽车电池维权能帮忙吗？可以啊，打热线进来，咱判断一下到底是谁的问题。0531-8272-8991-8793-8991，你不打电话，我没法帮你啊。你打了电话，我们的导播会联络我们的艾安的客服啊，让客服在线，我们一起来把问题解决掉。昨天就有一位个平度的王先生，平度的这个王先生跟我打电话说他的 INY Plus 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情况啊，到了4S店这个因为各种问题吧，反正拒绝提供更换服务啊，说他因为之前出现过问题啊，但是现在呢，今天啊王先生也给我们发来了消息啊，说因为你们的介入啊，现在事情有了进展啊，好事啊，这是好事。0531-8272-8991，打这个电话听得懂吗？你要再说一遍也记不住我也没辙啊。来看看这个王先生的消息啊。你好大乔，我们这边体验中心售后经理给我回复说，厂家安排检测人过来检测，如果是我的原因需要承担检测费用2000，那么如果是电池质量问题免费更换新的电池，还需要更换破损的电池包带插头的连接线，费用需要自己承担。可以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答复我没问题啊。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就是你看他还说了，我觉得在你们的影响力下啊，厂商还是这个结果还是很意外的啊。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尊重事实，以法律为依据啊，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啊，这个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他说这个事儿已经拖2个多月了啊，说实话都想放弃了，想自己花钱了，要不是给你们打电话没有今天的方案啊。我说没关系，等他们厂商来我们把这个问题及时的解决掉啊。来，如果有热线记得连客服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来，这个什么星巴克嘛 Starbucks 150000左右油车 安全性高点的车推荐一个啊。这个价位的产品，如果你要是论安全可靠的产品，纯油的嘛，纯油的呢，你就看途观 L 啊，对吧？然后呢，看到这个买个低配的途观 L 可以买到了 ，CRV 也可以啊，安全在自己脚下啊。这个我个人觉得别克就不要看了，因为2027年上汽通用要结束了，这个别克车型买了之后到哪儿修，这是个大问题啊。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觉得你还是要谨慎一点。15万左右的话，你如果不看纯油的，看插混的，可以去看看什么呢？可以去看看领克08。啊，领克08是个非常不错的产品，啊，当然了，这个15万的如果是 SUV 车型的话，你可以去看看吉利星越 L， 啊，吉利星越 L 或者星越，星越有纯电的啊，纯油的啊，有纯油的和弱混的，弱混的车是不错的，它 iHEV 的产品是非常省油的啊。起源的06我没开过啊，纯电怎么样，咱真心不知道啊。这个价位能买的车型挺多啊，这个纯电的话可以看看这个，这个星舰07啊，吉利家的星舰07啊，星舰7啊，好吧，这些车型你可以选择一下啊。来看一下后面朋友的问题啊，来，这个时间我已经把我的直播分享到朋友圈里了啊，大家可以随时的去关注。另外呢，这个时间如果想了解车辆的问题以及车辆的投诉啊，可以随时来互动啊。来看看 EA211.4T 啊，一圈转的时候燃料中断数个位数出现啊，累计3万多次了，好家伙，不报故障码啊，就是偶尔抖动，这种需要修吗？跑了8万了，很有可能是喷油嘴阻塞啊，注意看一下，也有可能是燃油泵出现了问题啊，这个燃烧中断你看一看，然后检查一下火花塞，火花塞的这个不是这个点火线圈的电压啊。这几项注意一下，点火线圈的电压啊，喷油嘴阻塞，再有就是高压燃油泵啊，这三个方面去检查一下啊。27款的塞纳现在买合适吗？我个人觉得没问题啊，放心买，但是别买那个格瑞维亚，买丰田啊，一定买广汽丰田的，4个缸都有失火的数据，那就都检查呗，每个点火线圈电压都检查一下啊，喷油嘴的这个数据都检查一下，如果这些数据都没有问题，那么失火绝大部分都是积碳问题啊，看看发动机抖动吧，如果是积碳问题啊造成的喷油嘴的阻塞，喷油压力不畅啊，这个喷油压力达不到这个相应的压力指数，你就定期用积碳清除剂。有朋友跟我讲啊，说用了积碳清除剂这个油耗突然间上升了，我跟他讲这是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原来这个车喷油嘴不畅，喷油喷不出去，喷油雾化效果不好，燃烧不充分，所以呢油耗虽然低，但是动力发挥不出来。但是现在如果每一个喷油嘴那5朵梅花都喷出油来了，你还按照原来的开合度踩油门，那么这个时候的油压就达到了相应的效果，油压的压力达到了，喷油雾化的效果好了，燃烧充分了，还按照原来的开合度去踩油门的话，它肯定要喷更多的燃油。在这种情况之下，它是说明积碳清除剂起作用，把燃油，把这个喷油嘴整个油路系统的积碳，陈旧积碳分解燃烧掉带走，慢慢2-3瓶之后就恢复到正常的油耗了，不用担心啊，恢复到正常油耗之后，这个油就结下来了，省下来了，省了的钱不就是赚了的吗？哎，所以在这个地儿给大家提个醒啊。好，看看这个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789的小伙伴获取积碳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能常加吗？什么意思？我加燃油宝感觉不抖了。听我的啊，不要乱用啊，不要每次都用，因为那样的话你省的油钱都浪费在积碳清除剂里了，没有必要啊。记着啊，看车，车型里程排量年限，只要把陈旧积碳清理掉之后，代替的车，弱电混的车啊，然后还有法系车，这些车型，法系不管代不代替啊，都是5000公里一次啊。那么日系的那些自然吸气的，不管是日系的、美系的、德系的自然吸气的车型，不代替的、不带混动的啊，7500公里一次。如果你是插电式混合动力啊，你就可以什么呢？你就可以每10000公里一次。如果你是这个增程式的车型。什么叫增程式的车型呢？像领跑啊，问界呀，理想啊，像这些车型， 你就一年一次就可以了啊、嗯！好，看时间，走我们一段宣传，很快回到节目当中。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6: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的成瘾性与我们非常熟悉的多巴胺奖励机制也有所关联。如果说奖励机制就像一根弹簧，一般事物的刺激是让弹簧在正常范围内拉伸，而毒品就像一股超强外力，直接使弹簧再也不能拉伸和压缩，彻底丧失正常功能。毒品，尤其是以苯丙胺类为代表的合成毒品，因与多巴胺的结构相似，可以模拟多巴胺的生物学活性存在于人体内。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甲基苯丙胺，俗称冰毒。毒品进入人体后会干扰多巴胺的功能，导致身体和精神处于高度亢奋的状态，并使大脑正常分泌的多巴胺逐渐减少，直至完全被抑制，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看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陪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1: 好，欢迎回来啊。来，孙老师说了这个那天问修车的说，说星越的底盘不好，用料也不行，没有 ID3好。 两点啊，第一， ID3的价格现在在10万往上吧，应该不是在10万以里。这个星越的价格呢，现在低配的呢， 5万6千8起， 所以差距还是有的啊。毕竟呢这个 ID3呢 属于大众早期的新能源产品，它的充电的这个 电池的倍率不高啊，这其一。其二的话呢，在智驾系统上呢，大众的这个智驾系统呢应该赶不上星越啊，这其二。再有呢，就是说你如果就是喜欢大众，那你就放心买它的声买，没什么大问题。这个大众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现在大众减配到连第二排的这个车窗的升降键都没了。你看好就买，没问题啊。大众的产品你要说它多优秀我不敢讲，但是至少不会掉地上啊，这个就是日常代个步，你对这个科技感没有那么高的追求，你就放心买这个。修车的说星越的底盘不好，我只能说修车的对于这种小型后驱车来讲没开过啊。如果真的是开过星越的小伙伴，我就会告诉你非常有乐趣的一款车， 它还是非常有驾驭感的一款产品啊，这个挺好的啊，我个人觉得挺好的啊。来看一下，哟，哪儿去了啊？这哥们儿是买这个 CRV 的小伙伴说，早上4S店给算了一下，26款的风尚裸车大概15万多，落地要17万，这个和我那个理想的心理价位还差一点，直接回来了啊。 这个说的是车价啊，这个你把什么保险啊什么这个购置税如果都加上的话，那确实可能会有差异啊。那这个东西现在就是你如果要是不看这个，哎，怎么说呢，这个现在你想想原来 CRV 卖多少钱，原来的这个 CRV 24万9千8，现在15万就可以拿到裸车，便宜10万了。你还觉得心理价位大，那没辙了，那你就看哪个便宜买哪个吧。但是好的产品经久不衰，可能只有价格让你不满意，其他都是优点啊。但是可能有些这个不太靠谱的产品，就像买了深蓝 L06 的那个小伙伴，当时他一定是被价格吸引了，这么便宜，这么大，这么高能高端性能的一款 科技产品，结果买回来车跑偏，对吧？所以这个优秀的产品的这个品质是在产品日常的行驶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来的，这个你自己拿主意啊。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说了啊。来看一下 明爵MG4咋样啊？现在什么？ 挺火吗？4000台，4000台还叫火吗？国内的车不到10000台都不能叫火。嗯，你看同级别的产品，几乎T1卖多少？15500，对吧？我说的星越卖多少？3万8000台，对吧？ MG4卖多少？几千台啊？这差距还是有的。这车我没开过啊，具体行不行我不说啊，这个我不敢讲啊。但是我跟你讲 ，MG好车 都出口了啊，现在国内。 省内经销商比较拉胯，我不是太建议买这个车型啊。牛肉汤面说了，你好哥，明白了，你推荐我的 CT4， 我可以去看一看啊。还有一点呢，是20万，如果买电车的话，倾向于特斯拉啊。说个玩笑话，20来岁比较要面子，20来岁要什么面子，对吧？人家50岁都不要面子，20来岁的要面子啊。非常喜欢奥迪，差那么一点就贷款了啊。 另外说说，你听我的啊，如果不想让爸爸妈妈伤心，坚决，我跟你说8个坚决，不要买粗粮啊，不要买粗粮。电车里面的特斯拉呢，现在说句不客气的啊，这个特斯拉的技术已经落伍了，400伏的这个充电平台太慢了，真的是太慢了，而且内饰又糟糕。 坐起来还晕啊，20万左右能买的电车挺多，你可以去看看领克10的EV车型啊，10的纯电啊，领克10的纯电是个不错的产品啊。来，这个是给朋友们的推荐啊。 哎，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在朋友圈里发的消息大家能看得到啊，看到可以及时的回复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大家碰到了问题随时说啊。 A6 怎么了？ A6 怎么了？想买就买呗，现在 A6 价格这么便宜，30多万就可以拿到车了，多划算啊。 A6 怎么了？我没看到啊。 A6 怎么了？往回翻一翻啊。打算年底，最近打算入手 A6， 不要新款，给个建议。新款老款他家变化不大，新款只能是减配，别的没什么优点啊，就价格更便宜啊，配置更低啊。现在这个终于回复啊，就现在这个 ABB 卖的相当糟糕啊。这个啊，对，给大家重点说一下啊，这两天有一个叫 GLC 的纯电啊，奔驰 GLC 的纯电动 SUV 要上市了，大家千万不要买，千万不要买，千万不要买。这个车的前身就是奔驰的 EQ 系列里面的 EQC 啊，这个车之前经常在4S店门口充充电就着火了，烧给你看啊，在你家门口烧给你看，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菜摊上卖菜的大爷亲自把菜剥开，你看都烂了，知道吗？所以这个车就是换了个名，换了个马甲又出来了，千万别买啊，千万别买啊，千万别买啊。给个建议吧，乔哥，我现在的预算30万想入 A6 啊，如果要是日常家用开也就放心买就行，虽然现在 A6 的品质不大行啊，减配也比较厉害，但是确实价格便宜了啊，还是可以的啊。不要打电话了，没必要打什么电话，奔驰纯电啊，给我打电话，千万别买，我跟你讲，千万别买，千万别买，千万别买啊。而且奔驰 EQ 系列你们现在如果感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到二手市场看一看这个奔驰 EQ 都值多少钱。这个车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23年的深圳车展上市啊，这才2-3年的时间。这个当时买车将近50万啊，当时下线将近50万啊。这个车现在在二手车市场应该也就11-12万，还没人敢买，因为它之前有过召回，有极大的起火隐患和风险啊。轩逸经典和朗逸500啊，或者速腾的基础，新手接娃买哪个？买朗逸啊，买朗逸。这三个里面，无论服务，无论产品，无论三大件的可靠性，无论车身的防修耐久性，你都去看上汽大众啊。穿越时空的少年，如果实在找不到靠谱的经销商，你可以来找我啊，我来让厂里帮你推荐啊。GLC 260啊，上了纯电给我打电话，不，千万不要买他家的电。奔驰的油如果便宜到位了，还可以考虑啊，毕竟百年车企，汽车的发明者造油车还要脸，造电车就彻底不要脸了，杂牌杂牌杂牌，奔驰的杂牌纯电千万别买，千万别买啊！这个纯油的 GLC， 我不管你买奥迪还是买奔驰的 GLC 的纯油啊，如果你买 ABB 家的车，听我的啊，如果你去保养的时候，无论售后接待如何劝你到休息区品茶吃他的小点心，去休息区休息等待，都不要离开你的车，都要盯着你的车，你抱着学习知识的态度跟你的技师聊天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得到以下这些好处。第一，可以学习知识啊，问问师傅这个是什么零配件，起什么作用啊？你换这机油怎么着，这个能清理干净啊？第二，这个机油什么标号的，你跟他聊点天啊，让他知道你想很懂，即使你不懂，你也很想学习啊。第二，眼睛一定要看着你的工单，看着他手里的操作啊，千万千万千万啊！如果可以的话，可以把手机放在手里。啊，该拍照照拍照啊，该录像录像，留个证据，这样能有效的保证你的钱包里的花冰蟹酱啊，可能现在都不用了吧，不用花冰蟹酱了，保证你不损失啊，明白吗？明白吗？盯牢了啊，因为现在 ABB 的售后服务严重不足啊，你们每一个去售后的小伙伴，在人家眼里都是烤全羊，你明白了吗？嗯，我不能再明白说了吧。我说到这儿已经很给力了吧啊。朗逸500万是1.5升的，动力弱不弱啊？够用了，你可以去看看伊兰特啊，伊兰特 1.4T 或者 1.5 自吸啊，都可以啊。途胜能选吗？可以选啊，途胜可以选，途胜的价格便宜，12万出头吧。嗯， 来，这个时间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自己的 L6 也行啊，等会儿给这位朋友牛肉汤面。如果你是小伙伴喜欢科技产品，可以去看看自己的 L6 啊。L6 这个车呢，后轮带随动转向呢，它的这个转弯半径很小。

0: 怎么样？毕竟没开过的产品，咱就不吹牛了，好不好？哎，这个告诉你，它有这个车。未来家车辆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换电啊，换电的效率比较高。但是这个一头一任车主啊，可以享受各种换电的权益，确实省钱。但如果你要是说这个第二任车主买二手的就不划算了啊。另外，乐道的新产品，我个人觉得别着急啊，它只要出了，可能就需要沉淀沉淀再去选购啊，好吧？途胜和马达 CX5 长期不换车选哪个？这两个产品都行啊，都不错。这个其实大家处于半死不拉活的状态，途胜的销量稍微大点，马达 CX5 去年才卖了12万辆，马达还能挺多久我不敢说啊。马达车是好车，就是太坚持自己的特点啊，太坚持自己的个性，所以呢在这个部分的话呢，这个可能不被市场所认可，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另外车辆的售价呢也有很大的定价有很大的问题，而且新出的车也舍不得给媒体试，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个人觉得就尽量不去选择它了吧。啊，这个是关于马达和途胜家的产品。如果手里费用但凡够啊，我觉得日系可以去看看 CRV 啊、皓影，这些都是好车啊。牛肉汤面说了，重点放在油车方面，还是选择 CT4 和思域吧。对， CT4 和思域是主打两个车型啊，思域是个前驱的，也是运动款，这个年轻人开着不丢人啊，车身颜值也好，看看领克03啊，03是个好车。另外 CT4 呢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小傲娇啊，凯迪拉克毕竟是个豪华品牌啊，可能它的售后服务的保障费用可能会稍微高一点。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去保养的时候一定要盯着师傅，看看他怎么维修，长长知识，长长自己的见识啊。千万别那啥啊，千万别懒，你一懒啊，你兜里的钱就要吃亏了啊。好，看看时间，要走我们的宣传，一段宣传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继续解答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这个时间大家仍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鸡蛋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
1: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2: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2: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4: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3: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4: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3: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1: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来，进入我们最后一小节了啊！来看一下这个时间大家发送消息啊。感谢苏格拉底的苹果啊。好，我你这个苏格拉底的苹果是不是砸了牛顿的头啊？来看一下，说鸡蛋清除剂，这个什么5号车库的小伙伴说了，长期加能好使吗？不要每一次都用啊，不要每一箱油都用，你按照疗程用就好了啊，一定告诉我你车型的情况啊。下午问过商务啊，邱先生啊。问问新能源哪个可以买，看你的预算啊，因为这个预算里面如果是商务车的话， 新能源是

0: 是纯电还是插混啊，这个一定要搞明白啊。这个50万以内的话，你不用看别的了，你看新能源的纯电，你就去看极客009啊，你就去看它吧。目前纯电的产品就只有这一个，在50万以内是个豪华的产品啊，要质感有质感，要安全有安全，要可靠有可靠，要续航有续航啊。好吧，这个是纯电的车型啊。如果你说在30万左右，你就看插混啊，看什么呢？看这个高山啊，高山8，好吧。这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排序啊。来，帅捷飞房，说了20万左右的电车家用有什么好推荐？这个价位的产品挺多啊，你要看你要个轿车还是要 SUV， 或者你看过什么车，你可以告诉我。但是我只有一批车不推荐啊 ，ABB 家的纯电千万别买，千万别买，千万别买，都是油改电。啊，都是有改电，就是像什么奔驰的 GLC、EQC 烧了个六够，换了个马甲又出来了。好多人跟我说啊，又不是一个平台的，烧不烧跟一个平台没有关系，因为他们在三电系统上的这个冗余做的不行啊，能不买就不买啊。奥迪家，尤其挂字母的那个奥迪就更不要买了，奥迪的价值就在那四个圈上，你挂了字母那还叫奥迪吗？就更不要买了啊！记住啊，宝马的纯电呢，像什么 i3 啊、iX3 啊，也是有改的，但是它基本上打5折或者6折，它价格便宜，对付开也行啊，你不至于花那么多钱嘛，对吧？如果你50万的奔驰 GLC 纯电和15万的奔驰 GLC 纯电，你买不买？你如果真的是 GLC 纯电15万，我觉得你可以买啊。但是50万的奔驰 GLC 纯电，我就不建议你买了，因为你过个1到2年，可能这个车连20万都不值，明白吧？哎，所以不划算啊。第一，亏得多；第二，安全性差。你看那奔驰一弄就烧在自己家的自己4S店门口，有空到我那个视频号里去翻一翻，我之前有发布过啊。弄弄就着了，所以奔驰的 EQ 系列的纯电的着火概率非常高，能不选啊就不选啊。好，这个邱先生如果要是拿不定主意或者找不到靠谱的经销商，你可以后台圈我或者私信我啊，我可以这个让厂里安排当地最靠谱的经销商来联系你。我不敢保证你的车买的能比别人便宜多少啊，至少不会买贵。其次呢，我能保证你经销商不敢套路你啊。另外，售后服务绝对 VIP 啊，这是我能保证的啊。其他的我不敢保证啊。这个请一定记着啊啊，因为现在卖车的套路太多了。嗯，今天有一个买什么车型的小伙伴跟我说，3天2头跟他说这个颜色没了，要让他加钱换那个颜色，那个颜色没了，让他加钱换那个配置。我想怎么这么多套路啊？结果我一看他的合同，我乐了。4月份车展时候交的钱啊，现在还没提到车呢。你知道为什么吗？4月份车展为了拿到订单冲业绩啊，价格给的很便宜。但是这个车交了就要赔钱，那怎么办呢？经销商惯用的套路就是让销售代表跟你联络，告你你要的那个配置没有了啊，要不我定金退给你啊，要么呢你加钱换配置啊。我就跟他讲，你坚持住，我让这个经销商因为这种套路挨板子，明白吧？为什么呢？你既然敢签合同就按合同来，如果不按合同来没关系，交了5000定金嘛，退人1万，对吧？如果你经销商愿意赔这5000块钱，可以的，是不是？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如果你们以后在这个车展上订车啊，定金多交一点，不吃亏啊。这个交他5000、1万的，反正双倍退，对吧？让这些经销商使坏，让这些经销商坑害老百姓，对吧？我还是那句话，不想占便宜的人就不会吃亏。对不对？哎，所以你们这些经销商为了套路消费者，在车展上价格打得那么便宜，回过头来不给人提供车，这叫明显违约。这种订单发到厂商，有一个罚一个啊！记着啊！哎，在这儿给大家提个醒。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儿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朋友们，这个时间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了。我们在这儿呢，帮助大家啊，有问题大家可以随时讲。特斯拉的 SUV 能买吗？说句实在话啊，特斯拉现在有几大缺点啊。首先，充电平台比较落后啊，充电电压比较低。 其次啊，内饰做工比较差啊，整体的这个车辆的内饰舒适感比较糟糕，和现在很多国产新能源车没法比啊。再次啊，就是它的车很多设计是比较反人类的，你譬如说车的方向盘边上没有转向灯的拨杆啊，档位呢是在屏幕上，一旦黑屏了，你这车就开不走。这是其一，其二，转向，我后来才发现，为什么那么多特斯拉车主在路上转弯并道不打灯？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根本找不到转向灯在哪儿，啊，它是在方向盘内置的，对吧？很多老司机不会用，所以索性不打灯了。没关系，不打灯你撞了它，只要它不打灯你撞它，你就说我不明白你的意图，都是它的责任，对不对？但是当然希望大家在路上和气生财啊，大家在路上尽量不发生碰撞，但是总有那些不讲理的，对吧？你打个灯告诉我你要并道了，你要转弯了，我这个人的原则就是你只要打灯了，人有人言车有灯语嘛，对吧？你要告诉我你想干啥，你不跟我说，你生生的就给我插进来了，我凭什么让你插我，对吧？哎，所以在这个事儿上大家要明白啊。极氪 7X 这个车我没开过啊，具体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你可以去看看领克的10啊，领克10是个不错的车。另外我也不建议你花20万，你花个10万出头你可以看看领克的 Z20 啊，那个车是个好车，520公里的后驱啊，是个 SUV 的车型啊，你可以去看看，比你这个极氪的 7X 省一半钱，虽然都是他们家的。当然了，极氪 7X 你也可以去看，虽然我没开过，但是我依然可以推荐靠谱的经销商给你啊，好吧？你可以后台私信我啊，任何一个平台后台私信我都可以啊。来播看了说，确实用了积碳清除剂之后，短期内油耗增加了，没有关系，短期油耗增加，慢慢就恢复正常了。因为正因为油耗增加了，说明什么？说明积碳清除剂起作用了。我们推荐给大家的积碳清除剂呢，是一个长效的全链路产品，它从油箱就开始清理里面的杂质啊，从油箱一直清理到三元催化，把整个油路系统、燃烧系统里面的杂质全部清理掉，让你的发动机的整个的动力系统历久弥新，焕发青春啊，减少了各种不必要的麻烦，哎，让你的发动机呢能为你多服务几年。嗯，省得有些朋友这个天天嚷嚷着换车不好开了，其实车很好开啊。我们今天还跟小伙伴在讨论啊，一个18年的朗逸，哎，是叫朗逸吗？对，朗逸啊，现在开了95000公里，积碳清除剂用完了之后依然好用，动力依然强劲啊。海神批发的小伙伴说，塞纳、格瑞维亚、GL8 怎么选？看，如果你的油能报销，买 GL8 的。纯油吧，别买增程，别买混动啊，因为通用已经把奥特能那个工厂卖了，所以它的电池现在用谁家的不知道，没保障啊。这个如果要是没人管油啊，你都是自己的钱啊，这个没法报销，你就踏踏实实买个塞纳，空间够大啊，然后利用率够高，毛病少啊，产品稳定性可靠性高，油耗也不高。当然记着啊，这个车属于啊弱电式混合动力，车辆落地出了首保，开始用积碳清除剂5000公里一次就可以了啊。但是你到时候别跟我凡尔赛啊，说乔哥，你看我这车从落地油耗就到5，开了好几年了，油耗还是5，没见到你说省2个油啊？因为你这个车没到费油的时候，一直处在省油的阶段，就不要凡尔赛啊。这个请一定要记着啊。好，这里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在这儿呢给大家解答买车、选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啊。听我的，特斯拉千万不要买啊，千万不要买。木瓜年华在哪儿买？你可以后台私信我啊，或者是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102啊，回复来操作，加我为好友。节目之外咱可以随时来互动啊。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大家可以随时的加我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2啊，回复来操作，加我为好友吧。节目之外咱可以随时来探讨关于车的话题。
1: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2: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2: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Tristan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13周冠军。 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 I Knew It I Knew You 和 Ella Lonely 的卡二 Be Her 再次卡在亚军和季军的位置。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和 Team Impala 的 Jenny 合作的 The Killer 继续顺位迎来了新高第4和第5位。本周来看看 Stella Le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持续微涨，一位来到新高第12位了。临近前十大门的当下， Stella Lefty 的这首成名曲算是走出了稳扎稳打的架势，尽管短期内还没有能够一飞冲天，但是能够保持住目前的趋势已经是实属不易了。他能否凭借这首歌曲实现个人在美榜前10名单的突破呢？

本周在榜上升三位，累计在榜41周，来自 Tim and Paula 联手 Jenny 合作的 Tequila， 本周再次提升来到第五位。本周前十当中唯有两首突破的作品和上周保持一致， Tim and Paula 和 Jenny 的这首歌曲凭借着节节高升的电台数据是完成了气派模板啊！虽然已经在榜超过40周了，但还是没有退热的趋势，绝对是当下慢热型热单的毋庸置疑的代表。歌曲是否还有进步，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继续来推荐到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合作的热单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本周继续前进，迎来新高第四位。 Ella Lonely 在美国的表现最终是高居不下的，除了连冠的 Cheers in Texas 以及稳定保持卡位的 Be Her， 本周她和摩根村夫的这首歌曲也再次刷新了配值，直接让她实现了在前四个席位当中霸占了三个席位的超强制霸局面呢。未来会带更多的惊喜给我们吗？就让我们期待一下。而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来自 Ella Lonely 联手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Alive，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5: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4: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5: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4: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2: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3: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2: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3: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值。直接拉满，
2: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4: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4: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一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1: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美味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4: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1: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最近，浙江13岁男孩小天一直胡言乱语，他总说自己被外星人控制住了，一会儿又说路上的红绿灯在监控自己。小天的父母赶紧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小天竟然连续2次毒品筛查为阳性。但是小天从来没有碰过毒品，医生反复追问病史后得知，小天因为流感高烧，妈妈很心急，没有听清楚医嘱，3天给小天喝完了3瓶止咳药水。而让小天毒品筛查阳性的根源，就是止咳药水中的麻黄碱。正常药品中含有微量麻黄碱，可以缓解临床不适症状，少量短期用药不会成瘾，但是如果过量使用，则会引起中毒。因此，服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一定要遵医嘱，切勿过量。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4: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3: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4: 5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3: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4: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5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This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2: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2: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2: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Welcome
3: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9 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3: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3: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3: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4: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2: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2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1: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0: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周星哲 All For You。路虎夏天的味道。张远寸断。
3: 明知爱与恨同于一生无可挡。
2: 李佳薇甲乙丙丁。
4: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做回家。
2: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5: 故事还有呢，旅程还有。
2: 郭靖，我以为。
6: 原来没有了我的打扰。
2: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7: 我明白有些人生来的不同。
2: 苏慧伦，贵的可以。
8: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2: 范晓萱，老朋友。
9: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
2: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0: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头
2: 上。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2: 越动听越有样。
1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2。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不到一里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一里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一里。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纳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2: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1晚纳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0: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2: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0: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1: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0: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1: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0: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0: 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Welcome
1: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

0: 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take it to the flow now, ooh. Oops, spice, to the flow now, ooh.

0: Come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3: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2: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3: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2: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3: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4: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2: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2: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2: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的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3: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辽阔，不到伊犁不懂人间温柔。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直奔新疆伊犁。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详情，也可直接拨打咨询热线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新疆伊犁方向的王牌风光，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现实版绿野仙踪那拉提草原，一日四季的独库公路中段，9曲18弯巴音布鲁克，还有怪石域的奇石秘境，瑶池天山天池，浓缩新疆风光的天山峡谷，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
3: 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石河子，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住宿直接升级6晚4钻酒店，再加1晚那拉提特色民宿，卸下旅途疲惫。
4: 餐食方面也诚意拉满，每位40元一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手抓饭、特色拉条子全都安排，最多20人精品小团，还有24小时管家提供服务，旅游意外险双重保障。
3: 想获取完整行程，微信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能查看，也可拨打咨询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专人一对一解答。
4: 这个夏天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伊犁，赴一场雪山草原之约。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

0: 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2: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1: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2: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1: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2: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1: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Welcome
3: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

0: 靠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1: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2: 这暑假正是带孩子们户外游玩、外出活动的时期，但是每次回来满身都是蚊子咬的包，尤其是下雨天，蚊子更是活跃。给大家推荐家庭必备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线下商超同款在售，大人孩子都能放心用。
3: 这款产品采用德国进口10%的驱蚊纸，驱蚊效果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忧。
2: 搭配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软籽草，有儿童小金盾标识，给娃用更放心。
3: 今天不用您费心搭配了，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绿鼻子驱蚊喷雾200毫升加猫爪舒缓止痒膏，再送您同款驱蚊喷雾60毫升装2瓶，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还没有完，今天前100名下单再送您驱蚊乳2片。
2: 帮大家捋一下，79.9元到手200毫升家庭装1瓶，60毫升便携装2瓶，还有止痒膏1支，以及驱蚊乳2片，整整6件套，每一件实用性满满，适合不同场景使用。下一单，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赶紧来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0: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0: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0: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2: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3: 周三早安，我是李萌。
2: 2026年7月2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3: 早上好。
2: 哎，好极了。来看一下平台上，哇，大家伙今天早上起来真的是都想迟到的节奏啊。
3: 怎么说呢，周三就是小周末，周三翻山都快乐。
2: 哎，
3: 大家起床了吗？
2: 哎，起那能听到我们声音的我相信都起床了，不光起床了，已经出发在路上了这个事儿哈。
3: 嗯，
2: 来吧各位，微信最上方搜索栏啊，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啊，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发了你的打卡签到了。
3: 是周三的上班路上依然是由李宁和李萌陪伴各位一起来度过。
2: 哎，没错。那么感觉今天早上起来这个济南的天我觉得还蛮凉爽的，
3: 嗯
2: 啊，挺舒服的，觉得这个雨后洗过的太阳确实照耀着我们的生活，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3: 还不错啊。虽然天气预报说应该会有小雨的节奏，但是在酝酿当中，
2: 是
3: 一直没下下来，并且有一个回温回暖的趋势了。
2: 哎，是啊。而且那个昨天我们看到今天天气预报大概最高温呢在31度左右，
3: 嗯
2: 啊，各位这个时候就不妨把你的空调关上，然后呢把后车窗，把所有的车窗打开，
3: 嗯
2: 啊，让那个自然的风去轻抚我们周三的心情。
3: 我想当风，你别管我。
2: 哦，
3: 李来了
2: 啊，
3: 说早上好，说烟台今天也是特别凉快的节奏。
2: 哎，是。
3: 笑看风云，但说周三早上好打卡啊。
2: 嗯，也欢迎各位来通过平台来告诉我们，可以来发来你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给我们来看看到底是艳阳高照还是有点
3: 绵绵，
2: 哎，都可以来通过平台，通过照片来告诉我们周董来了。

0: 王斌同学说，本周日小休，从周日开始到下周一周一，从等会儿从周日开始到
1: 下
0: 下
1: 周
0: 周
1: 一
0: 上
1: 班
0: 哦。高温假八天，内蒙古走起，
1: 哇，坐坐森林小火车啊，看看套娃博物馆啊，叫南有西双北版纳，北有莫尔道嘎
0: 啊，莫尔道嘎什么
1: 朋友来了有美酒，敌人来了有猎枪啊，就是说内蒙古这地方民风淳朴好客呀。
0: 哎，你说内蒙古了，去年我有一个朋友去内蒙古给我推荐了一道菜，
1: 叫做
0: 那个冰煮羊肉。
1: 哎呦，
0: 就是他把那个冰块和羊肉啊，鲜肉放在一块儿，然后呢就开始那个烧锅，就放一块烧锅，然后呢就那个冰不就化了吗？
1: 是，
0: 然后用那个冰水来炖那个羊肉。
1: 那这羊肉得贼鲜才行。
0: 他说那个特别的鲜，所以我推荐王冰同学可以吃那个冰炖羊肉，
1: 特别好啊。虽然没吃过冰炖羊肉，但吃过冰镇龙虾。在吃这龙虾的时候，得品质特别好，他才敢冰镇。
0: 那羊肉估计也是同样的道理，
1: 是吧？
0: 你毕竟你那个你的特产就是羊肉嘛，是不是？
1: 小羔羊
0: ，哎。特别鲜美啊，
1: 喜羊羊。
0: 哎，是我哎，那个吃起来感觉把我童年吃没了。
1: 灰太狼。
0: 哎，王明同学，我想就是问问你，开什么车去这个事儿啊？因为我们身边很多朋友都自驾去内蒙古了，就开什么车？是不是去内蒙古要准备很多的防蚊用品啊？这个东西你要准备好哈。
1: 是
0: 啊，你防蚊用品要准备好。
1: 是防蚊用品，确实是、如果说您最近还没准备好防蚊用品的话，我们真给大家有一个还挺好的推荐。
0: 哎，是的，我一看到这个防蚊用品的时候呢，其实我内心还是比较喜悦的。我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尤其是晚上出去玩的时候，那个小蚊子啊，就围着他那个脑门开始转啊。这个时候就要这个喷点防蚊液的东西了。
1: 是，
0: 比方说这周我们给各位上架了一个绿鼻子驱蚊喷雾组合，它这个里面呢就有喷蚊这个驱蚊的喷雾200毫升加驱蚊的喷雾60毫升2瓶，还有一个猫爪止痒膏以及驱蚊乳2支。
1: 哦，也就是说正装也有，小样适合大家带出去的也有，
0: 是的，
1: 还有止痒膏和驱蚊乳，各种不同的这个材质，
0: 是的，
1: 都全部具备了，是不是？
0: 没错，就是你看，你不光有止痒的，你还有驱蚊的，这个能放在一块儿用。它呢是采用的德国进口的10%的驱蚊纸，然后呢没神经毒性，没有任何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的，而且驱蚊效果特别明显，特别添加了叫龙胆花提取物，然后呢降低了对于皮肤的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妇、敏感肌都是可以用的，6小时长效驱蚊喷雾设计很方便，出门前一喷，远离蚊虫烦扰。
1: 没错，您再搭配上他们家的猫爪舒缓止痒膏，里边也添加了新疆的软籽草，被咬之后你抹一抹，快速止痒。
0: 没错，
1: 有儿童的小金盾的标识，所以给你们家娃用也更放心了。
0: 没错，你看我们这款这个绿鼻子的驱蚊喷雾是200毫升，加这个猫爪这个舒缓止痒膏，然后再送您同款的驱蚊喷雾60毫升装的2支，200毫升大容量放家里，60毫升小瓶装的出门揣口袋里没问题。你想200毫升你就扔车上，不能扔车上，扔酒店。60毫升小瓶装，你要这个揣兜里随时用随时拿。然后呢，这个时候是一共4件，限时秒杀价只要79.9元。如果说今天各位前100名下单的，再加送2瓶驱蚊乳2片，
1: 是，
0: 等于说是拍一发6。
1: 哦，简直太好了，适配一家人全家夏天的这个出行，
0: 没错，
1: 驱蚊装备一次性都配齐了。
0: 是的，所以说就是那个去内蒙的那个王冰同学，你可以来看一看。如果说各位这个暑假还要出去玩，或者经常带孩子家里人户外的朋友们，你也可以来看一看。
1: 对，尤其是去这个小公园啊，去这个海边啊，
0: 是
1: 蚊虫比较多的地方，驱蚊喷雾太必须了。
0: 没错，这个夏天79.9元就搞定了啊。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看到它了。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在身后说有点雾啊，蒙蒙的。
1: 点开这张图，应该说的是前车迷你的感觉吗？
0: 是的，就是前车感觉，因为说我们吗？
1: 我以为是说我呢。
0: 哦，那可能把
1: 我
0: 闷去掉。
1: 毕竟我姓李，我爸爸妈妈希望我永远萌萌哒呀，
0: 萌萌哒，
1: 所以给我取名叫李永哒吗？
0: 啊，李永哒，萌什么关系？这个是
1: 永远萌萌哒吗？
0: 好好好好，王兵啊，他就去内蒙那位朋友啊。说开混动车去投奔表姐，表姐在呼和浩特呀，
1: 哇，温暖的怀抱向你敞开了、
0: 哎、
1: 这样是最省心了，相当于有当地人带着玩。
0: 哎，没错，关键是不是能省个住宿费啊，
1: 也挺好。
0: 哎，这个也不错啊。这个不过现在出去玩开混动车的这个朋友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啊，这个一下出去表显1000多公里哈、啊、然后你但你也要看着哈、啊、他有些时候续标我告诉你啊。然后这个自驾的方式越来越丰富了。
1: 嗯，我是觉得大家挺有勇气
0: 啊，
1: 挺有毅力。
0: 啊、
1: 一般来说选择自驾都得体力不错。
0: 哎，那是，就是那个我们都经常开玩笑说去新疆那是钢定之旅嘛。
1: 嗯，
0: 是不是？那么可能自驾也不亚于这样一种体会吧。
1: 是吧？铁定已经不足以形容了，
0: 啊、
1: 上了一个台阶，钢定。
0: 哎，是的呀、啊。
1: 合金定。金定、啊、
0: 差不多了，你再说我没法救你了，为什么要说这个东西啊？
1: 聊聊今天互动话题吧。
0: 哎，就是哎呦，还话题是和抠门有关的哈。抠门的无数种智慧，你有多少？就是省钱的意思吗？
1: 对，生活当中有一些小的细节可以来借鉴，省下一笔、
0: 啊。
1: 我觉得收集塑料袋当垃圾袋已经是一个基本操作了。
0: 不都是应该这样吗？
1: 嗯呐、啊，我妈有一句话叫买着贵，花着便宜
0: 啊，
1: 所以她有时候在选择一些东西很追求品质、
0: 嗯、
1: 但真的好的东西它使用年限就是长
0: 啊。
1: 还有对于叔叔阿姨们来说，可能每年体检就是省钱
0: 啊，
1: 提前排查问题，
0: 没错，
1: 早日遏制在摇篮里，
0: 治胃病，未来的胃。
1: 对、
0: 啊、所以说今儿话题是省钱的无数种智慧你有多少。微信平台你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在最下方的对话框就能够来告诉我们你省钱的那些智慧了。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那么天气呢，应该说今明两天还是有些些许的变化。
1: 嗯，你像今天白天到夜间是22号，鲁西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者阵雨、
0: 嗯、
1: 其他地区天气是多云见阴，局部还是会有雷雨和阵雨的情况出现。
0: 嗯，
1: 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是8到10级。
0: 没错，夜间最低气温菏泽、济宁和鲁西北地区在24度，而其他地区在21度。
1: 嗯，最高气温还是出现在菏泽、济宁、济南、淄博北部、潍坊北部、鲁西北地区33度，南部沿海地区是28度，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

0: 山东福彩刮刮乐福利来袭，
1: 7月26号至8月28号，在山东省内购买刮刮乐喜相逢20元，有额外惊喜。
0: 单票中200元赠200元刮刮乐，中100元赠50元刮刮乐，1100万元赠票送完即止。
1: 福彩刮刮乐，天天喜相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4: 在前段时间热播剧《狂飙》当中，曾经出现过一种毒品的名称，那就是彩色麻古。麻古得名于泰语的音译，主要成分是冰毒，是一种加工后的冰毒片剂，外观与摇头丸相似，属于苯丙胺类兴奋剂。麻古的外观多为圆形药片状，黄连素药片大小，通常呈玫瑰红、橘红、苹果绿等色，上面还印有 RWY66888 等标记。相对于传统毒品，新型毒品麻古的欺骗性更大，很多人被毒贩蛊惑，认为麻古不会上瘾，不是毒品，反而认为吸食麻古是一种很潮很有范儿的事情，因而放松了对麻古的警惕。事实上，麻古具有很强的成瘾性，长期吸食还会导致精神障碍。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时间来到了7:32，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商务部等9部门20号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并公布10起典型案例。20号上午，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20号，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的时间，开放日10/7闭馆。

0: 7:38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我是李萌。
0: 哎，这个要说说我们的这个新疆之行哈，我们这班8月8号出发，15号返程，往返8天的新疆行呢，是我们今年夏天最后一班去到新疆的行程了，也是我们今年最后一班去新疆伊犁的行程了。
1: 等一会儿，是最后一班新疆行程
0: 啊？不是不是，是最后一班
1: 伊犁方向的行程。
0: 今年夏天去新疆的最后一班，就9月份可能就秋天了嘛，是不是？就今年夏天这个暑假最后一班去新疆的行程了，也是我们今年最后一班去新疆伊犁的行程了。
1: 嗯，明白了。
0: 啊，就是时间是8月5号出发，8月15号返程。因为说过了夏天，那么其实新疆伊犁的季节就过去了。
1: 你就要阿勒泰看一看了，
0: 就要去阿勒泰看一看了。所以说，还想去赛里木湖的朋友，还想去纳拉提纳草原的朋友，那么还想走一走独库公路的朋友啊，那么我相信这次机会你要抓住了。
1: 是，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三个地方一定会跟各位打卡到之外呢，还有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草原，
0: 是的，
1: 怪石峪的奇石秘境，
0: 哎，
1: 瑶池天山天池浓缩版的新疆风光，天山大峡谷，
0: 哎，
1: 还有天山胜利隧道也都会跟各位来打卡到。
0: 没错，这次呢依然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然后呢跟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同时也是落地以后陆地豪华头等舱2+1大巴代步，让各位出行更加舒适。住宿方面，全程4钻酒店，额外再升级版纳拉提的特色民宿，而且餐食方面，每位40元一位的正餐，再升级众多特色餐，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和各位一起出发，吃住行这点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刚刚有从新疆回来的朋友也是说啊，我们的吃住行水平确实还不错。
1: 嗯，没错，以上如此高的标准和要求，还是一价全含的价格，价格是多少呢？
0: 6900。
1: 嗯，
0: 这个价格呢是包含了往返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的车辆费用以及旅游意外险和景区里的小交通都是含在里头的。
1: 没错，6900元是一个人一价全含，
0: 是的，
1: 以上所有的尊享服务大家都能够去体验到。
0: 没错，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能够查看详情。
1: 是，
0: 哎，或者也可以来直接拨打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也可以来直接报名参与，没有问题。只有20个人的精品小团的一个名额，现在为止应该有18+4=12个，是不是？
1: 嗯，
0: 基本上有12位朋友在这周是要交费了，所以说如果各位还要来报名的话，要抓紧时间来咨询了。
1: 是，最后8个名额左右的感觉。
0: 哎，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又要重新开始证明我不是骗子。
1: 又有朋友开始质疑了。
0: 对，开始质疑，因为我们加的微信时间太长了，2024年就加了微信，然后昨天有一朋友问我说：“哎，我是怎么加的你微信来着？”我说：“我截图给你哈。”然后就我2024年，我们当时应该是一条云南线路的时候加了我的微信。
1: 嗯呐。
0: 所以说就是各位，我们可以放心的跟随山东音乐广播走吧，去新疆看一看，同时也是去新疆伊犁看一看。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3: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2: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3: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2: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3: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的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4: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5: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5: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周星哲 All For You。路虎夏天的味道。张远寸断。
6: 明知爱云恨同遇上无可挡。
0: 李佳薇甲乙丙丁。
7: 你我怎么两情，怎么任性，怎么作为甲乙丙丁。
0: 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8: 故事还有路，旅程还有。
0: 郭靖我以为。
9: 原来没有了我的打扰，你反而。
0: 蔡健雅不愿醒的梦。
10: 我明白
0: 惠伦贵的可以，
11: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范晓萱老朋友。
12: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绽放。你说路还是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3: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彩色的光晕不断在我头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4: Welcome back，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6: 7点49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7: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16: 今天互动话题是，你有哪些省钱的智慧，都可以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哈。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告诉我们了。
17: 是琳琳说了，说我跟我婆婆学了一招，像是牙膏啊、洗面奶这样管状的东西，用完了之后呢，你可以把头剪掉，用剪刀，那头里面还藏了很多牙膏洗面奶，你这样还能坚持用很多很多 多天呢。
16: 没错，这是这个发现的秘密基地是吧？
17: 嗯，挺好，确实你这残存的浪费也是浪费了，
16: 对，都隐藏在里头了，
17: 应急的时候很管用。
16: 没错哈，这个小信先生说，早上好两位，我出去旅游基本都是自驾，往北去过大草原，东北去过哈尔滨，往南去过上海，往西去过西安，考验的真的就是体力还有屁股，基本都是一气儿顶过去，顶多休息一次。
17: 太厉害了，我觉得小信先生啊，我们这位听友就是很自律的人，
16: 是
17: 生活浓度特别高。
16: 哎，你这个词用得很好，
17: 对不对？平常这个周末也老是安排全家一起出行 啊，然后还会自驾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很佩服。哎，
16: 幸福指数很高。
17: 对，
16: 哎，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但你让我一气儿顶过去，我可能得歇好一阵儿。
17: 怎么说呢？再健健身吧。
16: 啊、就是哎，这个真的和这个健身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
17: 是，我就记得当年我去上学在苏州嘛，我爸是自驾去，早上9点出的门，晚上9点到了酒店，基本上每个服务区都停。逛逛悠悠，逛逛悠悠，屁股也已经受不了了。
16: 哎，是啊，所以说就是运动能够带给人无限的能量，而且就是它就像一个能量源泉一样，
17: 一个泵一样哈，
16: 对，
17: 给你输送源源不断的力气。
16: 哎，就对啊，这个力气是力量的力。如果说你这个全身充满力气的时候，就那个不是很好的那种状态的时候，你可能去暴汗一下子，能够让你的状态那个恢复得非常棒，
17: 是吧？又能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
16: 哎，是的啊。如果说各位想调整一下的话，那么运动真的是个挺好的方式方法了。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4: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6: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8: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4: 周三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7月22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3: 这个依然是在暑假过程当中的家长带着孩子出门呢，是这个时候的一个高频发的一件事情了。
4: 对，
3: 那么出门除了飞机之外，那个自驾还有一个就是火车。你说火车有的时候我们坐动车是吧，是一种选择是吧？
4: 嗯。
3: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坐卧铺了。
4: 对。
3: 啊，那么卧铺的时候都想给孩子选一个下铺，但是呢，可能选不到啊。你比方说最近一位妈妈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打算带着4岁女儿搭乘火车，应该说4岁这个年龄段是下铺比较方便的，爬上爬下。
4: 对，她其实往上爬她很麻烦，
3: 也很危险啊，她的手可能抓不住。那么她呢就在12306平台反复的购票，系统却总把卧铺席位分到上铺，带着年幼孩子爬上爬下非常不方便，她只能一次次的取消订单。谁知单日取消3次以后，账号直接被限制了，那么当天没法再买票了。
4: 是，针对这件事情，12306的客服也是立刻做出了解释。
3: 嗯，
4: 按照现行的规则，同一个账号一天内累计取消3次车票，当日确实就会被暂停这个购票的权限。
3: 嗯，
4: 如果您想继续买票呢，只能更换其他的账号。
3: 哎，
4: 那很多家长，哎，怎么说？
3: 就是萌说的这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哈。可能很多人，包括我在内，我那个很容易忽略这个事儿，就是同一个账号一天内累计取消3次。如果说你取消了3次及以上，就会暂停购票权限了，想继续买只能换其他账号了。
4: 是，那很多家长就都想知道我带小孩出发，能不能在这网上备注说优先分到更方便的下铺。
3: 哎，答案是
4: 暂时不行。
3: 没错，目前的线上系统只能给
4: 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自动优先安排下铺。
3: 没错，那怎么带娃出去才能买到下铺呢？那么铁路工作人员给出了可行的办法，就是家长啊带上证件，